0: 驰，也不要拆掉车子的限速装置，什么闯红灯、逆向乱开、随意穿插变道这类行为，现在都会被重点查处。
1: 当然呢，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要给大家区分清楚啊。还有一类就电动二轮摩托车，这种车其实它属于机动车，它不是普通的电动车。你想上路的话，你就得带上购车的发票、合格证、保险这些材料，然后到车管所登记上牌。而且呢，骑车人必须要有对应的摩托车驾驶证、D 证、E 证或者 F 证都行，无证驾驶呢绝对万万不行啊。
0: 很多人不清楚哪些行为会被罚，我们把常见的违法情况和对应的处罚呢简单跟大家来讲明白。如果还在开非标电动车上路，
1: 同样是要罚款300到500元，还得把 你这个车恢复成原先的样子，你要没改回来，这车子就要被扣。电动摩托车你要私自改装，就会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样是要恢复原状。电动摩托车不悬挂号牌，罚款200元，车子还要被扣留。
0: 会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到200元不等的罚款啊，这些都是路面检查的重点了。
1: 对，这次整治呢还分两个阶段，之前到8月31号这是教育劝导期，是以劝诫然后纠正为主，严重违法才会做一个处罚。但是呢，刚刚前两天那个9月1号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常态化严查的阶段了。只要查到你这个车是无牌无证，你有非法改装等等各类违法行为，就会依法从严处理，不再光是一个口头的提醒啊。
0: 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啊，路面上的检查力度会明显加大。咱们骑车上路，车子、证件、头盔都得到位，别再抱有侥幸心理了。
1: 你要提醒一下大家，改装以后的电动车速度快，安全没有保障，非标车辆防护差，一旦发生了碰撞，受伤的风险就会高很多。罚款是小啊，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总体来说呢，电动二三轮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但便利的前提是守规矩。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每位市民都可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戴好头盔，不改装，不闯灯，共同来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
0: 也建议呢，大家多提醒家中的亲戚朋友，尤其是长辈，多了解这些新规，平安出行，安全回家。
1: 然后呢，接着我们再跟油车车主说一下油价最新的消息啊。原本就很多朋友都盼着油价可以下跌，但是呢，目前最新的一个行情出现了一个大反转，新一轮油价大概率是要涨价了。当然，我们最后要以官方的一个官宣为主啊。但现在判断是大概率是要涨价，还没有加油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加个油。
0: 这次呢，油价走飙升，早盘开始呢一路上涨，到了午间涨幅持续扩大，收盘的时候呢，原油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大涨。
1: 我们也报一下最新的一个收盘数据，待会儿就知道这个涨幅有多猛了。纽约轻质原油期货每桶大涨4.46美元，最终收在90.22美元一桶，单日的涨幅达到了5.20%。伦敦布伦特原油同样大涨，每桶上涨4.16美元，收于94.65美元一桶，涨幅也有4.60%。
0: 原本呢，这一轮的油价调整周期刚开始呢，市场其实都是看跌的，大家都以为呢油价会降，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两天国际原油的持续冲高，行情翻盘了，从原本的预期下跌彻底变成了上涨，而且这个幅度还在不断变大。
1: 对，重点来了，下一轮国内油价调整准确的时间就在9月11号，9月11号晚上的24:09，下个礼拜四的深夜。目前呢，10个工作日调价统计的周期现在走过了几天了，现在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2.01%。
0: 按照目前的数据来测算，本轮油价预计上调100元每吨，折算成平时加油的升来说的话呢，每升大概上涨0.08到0.09元。当然了，单次看涨幅不是很大，但长期开跑长途，经常通勤，这一项我算下来也得多花好几块呢。
1: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当然这只是一个预测的涨幅啊，后续几天国际油价还在波动中，最终的一个调价幅度它可能还会微调，但整体涨价的一个大趋势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很难再反转下跌。
0: 所以呢，建议各位车主近期车辆油不多的，不用再观望等待降价，趁着现在还是原价，提前加满油，能省一些是一些，避开啊这个涨价窗口。

0: 来说呢，因为受国际局势影响吧，所以本轮油价会迎来反转的一个上涨，这也是近期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常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油价动态，合理安排加油时间，省下日常用车的成本。我们也会持续更新最新油价的变化，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
1: Alright, cool, I'm good.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1: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0: 说说路上的一件事，说到路上这个路上相关的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酒后啊短距离挪车算醉驾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节目这段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5: 我是主播文辉。
0: 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如果你要互动，你可以进我们荣美直播间，而且我们在视频直播。
5: 进入荣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0: 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些司机喜欢抱着侥幸的心理钻那个认知的漏洞。最近那个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喝酒以后只要只是短距离挪车不开上路就不算醉驾，就很多人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结果呢有人硬生生把自己送进了官司。今天我们就来说真实的一个判例啊，也跟大家来讲透酒后挪车到底算不算醉驾。
5: 很多车主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没打算开车上路，就是车停的位置不方便，稍微挪个几米倒个车位，又不开远路，就算喝了酒肯定没事。也正是这个错误认知啊，误导了一大批司机，最终得不偿失。
0: 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例呢，就刚前不久湖南临湘法院审理的一起特别典型的危险驾驶案，真的是给所有抱有侥幸心理的朋友敲响了警钟。
5: 当事人呢卢某在饭店吃饭，喝了白酒，喝完之后呢，他其实也知道啊酒驾不对，老老实实的叫了代驾，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所有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了这个随手挪车之上。
0: 当时卢某他那个车停在路边公共停车位，他觉得代驾找车麻烦，就想着自个儿动手。然后呢，酒后驾车，然后从车位把这个车就是给倒了出来。但是就在这短短几米的倒车过程里边，意外发生了，他直接撞到路边的修车工人，还撞上了旁边的小轿车。
5: 事故一出呢，工人立刻报警，后续抽血检测，卢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10毫克，妥妥达到醉驾标准。
0: 事后呢，卢某也知道自个儿理亏，主动赔钱道歉，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他以为这个事儿就可以大事儿化小，小事儿化了，但最终法院的判决直接打破所有人的侥幸心理。
5: 法院呢明确认定卢某属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判决他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还得缴纳3000元的罚金。
0: 听到这里，大伙儿肯定懵了啊！不是说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吗？那为什么这个人挪个车也要被判刑呢？
5: 这里来给大家讲最核心、最通俗的官方判定标准，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按照最新的司法解释，确实呢是有短距离挪车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但是这个豁免呢有一个大前提， 必须是零事故、零损失、纯自我挪车。
0: 简单理解一下，就如果你酒后只是在车位里面微调车辆、停车入库、短途挪车，你没有任何主观恶意，也没有发生

0: 任何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车辆受损，才有可能不按醉驾犯罪处理。
1: 嗯，是的，就是，但是只要就是酒后挪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你负全责，就直接失去了短距离挪车从宽处理的资格，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存在任何例外。
0: 嗯，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卢某，虽然他只是倒车挪车，距离很短，但他造成人员和车辆的一个受损，属于。

0: 谣言误导。这条规定呢，不是酒后开车的护身符，而是有严格的门槛特例。一旦酒后挪车出了事故，不管距离是多短，是不是只是为了方便代驾，有没有主动上路行驶，都要承担法律责任。不仅是要赔钱赔偿，还要留案底受刑事处罚，代价太大了。
1: 这一句话，酒后就不要碰车，不管怎么样都不要碰车。
0: 是，
1: 说到底，开车安全和法律底线从来没有什么差不多一点点这样的说法。无论你是上路行驶还原地挪车，只要你喝了酒碰了车，发动了引擎，那这个风险就无处不在。所谓的酒后短距离挪车免责，那只是极少数无事故无危害的特殊情况，绝对不能当成大家酒后动车的一个借口。
0: 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是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是一米的挪车距离也绝对别去冒险啊。大家身边有没有人觉得这挪车不算酒驾呢？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讨论啊，也提醒身边的车主别再踩坑了。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4: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我们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0: 我是主播文慧，
1: 不能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来关注一些热搜上的新闻话题。我们说说买房的最新政策吧。准备买房的小伙伴你们要注意了，最近的国家三大部门联合出了新规，更新了商品房的销售制度。那以后比如说你要买期房现房，这个规则全部都变了，核心呢就是全方位保护咱们购房者的权益，再也不用怕什么烂尾啊维权难了。
0: 没错，首先来说说大家最常买的预售房，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期房啊。新规呢明确了全新的预售条件，以后呢再也不是随便一个楼盘盖几层就能卖期房了，必须呢要等到单体建筑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具备预售资格。具体的细节要求各个城市呢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灵活调整。
1: 除了预售的门槛提高，期房它最关键的一个预售资金监管也彻底收紧了。那以后咱们买房交的那个首付款，办理的个人房贷，所有购房相关资金必须100%存入政府监管的专用账户，由住建部门专门监管，开发商你根本是没有权利私自挪用的。
0: 而且呢，资金解冻的条件也规定特别明确，绝对不是卖完房就解冻，必须要等到整个楼盘竣工验收合格，水电气热等所有的配套设施到位，完全满足交房的标准之后，监管资金才能解封给到开发商。如果开发商违约延期交房，可以呢直接按解除购房合同，开发商也必须全额退还购房资金，还得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伙儿以后你签那个购房合同的话，你们一定要仔细的核对条款，合同里边必须要明确的写清购房资金存入监管账户的相关的权责，这个就是我们买房最核心的保障，千万不能忽略了。
0: 聊完了期房，再来说国家现在重点推行的现房销售新规。目前的各地都在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房子好坏啊，采光户型、小区配套全部肉眼可见，也能从根源上减少交房纠纷，杜绝烂尾风险。
1: 而且说到这个现房销售，现在还推出了全新的现房销售定金制，只要现房项目他拿到那个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那么开发商就可以和购房者签订正规的购房定金的合同，收取少量定金。而且呢，这一笔定金它同样是受到严格监管的，统一存入专属的定金 新监管账户，只有房屋完全具备交付的条件，这个监管才会解除。
0: 而且呢，维权保障也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如果开发商没办法按时交房，出现了违约情况，购房者呢可以直接解除定金合同，开发商必须依法返还所有的定金，并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后续的各地也会出台官方的购房

0: 定金合同示范文本啊，可以直接参考官方模板签约，更靠谱更安全。
1: 此外呢，还有一个超级便民的利好政策，就是全面推行那个交房及交证。新规要求啊，现房销售前它基本要完成房屋的首次登记，同时呢要优化网签、不动产登记、房贷办理等等所有的流程，大幅的提升办事效率。那以后收房的同时就可以直接拿到不动产权证了，不用再漫长的等待反复跑腿，非常的方便。
0: 不止买房规则更新了，之前的时候呢，8月28日，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也联合出台新规，个人住房贷款也迎来了四大重大调整。正在买房、正在还房贷的朋友啊，也得认真听。
1: 对，是的，这也是一个重磅的调整啊！就个人房贷最长期限延长了，延长到40年。那现在房贷最长可以贷40年，不过呢，依旧需要遵守各个地方最低首付比例的要求，贷自行还本付息，一年以上的房贷统一按月还本付息。
0: 这儿还是提醒啊，贷款年限拉长，每月的还款压力确实会变小，但整体的总利息会大幅度的增加。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理性选择，别再只看低月供盲目跟风。第二个调整呢，对老房贷业主特别友好，就是存量浮动利率房贷可以协商调利率置换贷款。
1: 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单理解，就如果说朋友你们的手上这个浮动利率房贷和现在现行的房贷利率差距比较大，你不用干吃亏，你可以自主选择两种方式，要么你和银行协商修改现有的一个房贷利率，要么你就申请新贷款置换存量房贷。不过呢，新规也是非常明确的，新利率它不能低于所在城市的利率加点下限啊，然后贷款的金额也不能超过剩余的本金。
0: 同时呢，房贷乱象也被彻底整治了，银行禁止发放额度随房价浮动、用途不明确的住房抵押贷款，而且呢，房子在没还清贷款之前不能重新评估房价，追加房贷额度，杜绝啊违规加杠杆的情况。
1: 还有第三个关键调整，我们要讲一讲，就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的发放时点更新啊，放款的时间，它这个时间点又更新，时间点呢，放款时间有了严格的一个标准，你购买现房的要等楼盘完成销售备案以后才可以放款，购买期房的你必须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银行才会发放房贷，那再也不会出现说这个房子还没建好，购房者你要先行还贷的一个情况，这么一来就大大减轻大家的压力。
0: 最后呢，还有一个暖心政策，就是针对还款困难的购房者，如果在还贷期间遇到失业、收入骤降等情况，阶段性的失去了还款能力，不用慌也不用硬扛，可以呢跟银行自主协商，通过延后还款时间、办理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给大家留出充足的缓冲空间。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看到泡芙在说，他说主播早上好，终于严格落实期房资金监管了，普通人买房掏空一辈子的积蓄，最怕遇到烂尾跑路，希望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严格落地执行，真正的保障购房者的权益。
0: 派达星在说，房贷最长40年，看似是福利，但总利息啊会高很多，还是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优先选择适合自己的还款年限啊，别被低月供给迷惑了。
1: 确实啊，确实是这样子。亚东说，他那个主播交房及交证，你们刚说到的这一点真的太刚需了，以前交房后等大半年甚至几年才能拿证，耽误落户交易，现在新规落地后省心太多了。
0: 整体看下来呢，这一轮楼市新政诚意满满，核心目的呢就是整治楼市乱象，降低买房风险，从期房封顶销售、资金专款专用，到全面推行现房销售、交房及交证，全方位守住购房者的底线。
1: 还有这个房贷政策，我们听下来其实也是更为人性化，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它既拉长了贷款年限，降低大家月供的压力，又给存量房贷业主降息的一个机会，还可以为还款困难人群提供缓冲的方案。当然了，所有的政策最终呢还是要看城市落地的一个细则，我们也通过这事儿，也想提醒一下大家，你们买房签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核对一下条款，理性的规划，千万不要盲目的加杠杆啊。燕生飞姐妹也来了，收到消息了，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大家，那个荣美直播间不少微信用户加入，微信用户还有没有名字的朋友进来以后记得改个名儿啊，让自己更有辨识度。

0: 在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不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大家可以锁定一下频率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融媒直播间我们是在视频直播，融媒直播间的一个方式再跟各位说一说。
1: 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0: 一会儿时间我们也会过渡一下半点，半点之后有没有上高速的朋友，或者现在已经在高速上，我们待会儿就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路况。

0: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
0: 幸福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驾驶人来说，精准判断出汽车左右车轮的位置，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
3: 我们看到的这些剐蹭事故案例，就是因驾驶人无法准确判断车辆左右车轮的位置造成的。
2: 教您一个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3: 通常情况下，行车道宽度在3.5米左右，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客车车身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与车道线保持大约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具体判断方法是，车内保持正常坐姿，目视前方，前挡风玻璃两侧支撑柱为汽车 A 柱。以左侧为例，当观察到地面左侧车道线与左侧汽车 A 柱相距约10厘米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轮与左侧车道线的实际距离为60厘米。也可以看成道路中央标线穿透玻璃延伸至仪表台。此时从左右外后视镜看一下车身位置，左右两侧位置应比较均衡。还是以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狭窄的地方，左侧障碍物垂直车道的延伸线与汽车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物了，这是车辆左侧的极限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路边停车时应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位置重合时，右侧车轮基本就贴近极限值了。实际驾驶中，由于车型不同也会存在误差，因此最关键的是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感受车轮左右极限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最大限度地避免剐蹭事故发生。

0: 收听即时路况。
1: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2: 给力
3: 给力
4: 给力喽。
1: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2: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杭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的119到120公里的200米处，过图店出口3公里的位置，封闭第一和第二车道进行路面空洞修补施工。施工的计划到10点结束，后方车辆呢得注意避让了。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0: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0: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5: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我们来聊聊车圈的一件丑事。今天静姐想跟各位来说说，现在很多人依旧怎么说呢，是在用燃油车时代的固有认知在看待当下的中国汽车市场。现在这个行业早就已经彻底迭代了，老话讲什么呢，老一套的旧船票早就登不上新能源时代的新客船了。这两年有很多车主行业的朋友都是有同样的疑惑，新车越来越多，迭代的速度飙升，市场的内卷加剧，那么到底谁还在买车，市场是回暖还是遇冷，为什么有的车企越卷越盈利，有的车企却深陷低价内卷惨遭淘汰。核心的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系统性的重构，燃油车时代的价格规则、产品逻辑、竞争的体系已经全面失效，一套以智能技术价值快速迭代为核心的全新市场逻辑，它已经彻底的接管行业的赛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逐层的拆解2026年汽车市场全新的变化，理清产品、消费、销量还有利润的底层新逻辑，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购车参考，还是了解行业趋势，都十分的管用。当下啊，国内汽车市场前最直观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新车，供给井喷式的爆发。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国内上市的全新平台打造垂直换代的原生全新车型突破100余款，叠加数百款改款配置迭代的车型，新车投放密度也创下历史的新高。其中呢，原生全新的车型里面，燃油车的占比不足20%，新能源正式的成为新车市场绝对的主力。而这样的一个供给强度和迭代速度，其实也是全球汽车发展史首次出现。我们纵向可以对比一下，德国汽车工业巅峰的时期，全年全新量产的新车只有

百款量级，横向对比，我国半年新车投放量远远的超过了欧美主流市场全年的体量。自我对比，2016到2017燃油车的巅峰期，彼时那个全新新车的总量不足今年上半年的1/3，行业迭代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而这一场巨变的核心，这也是汽车产品属性彻底的颠覆。传统燃油车依托机械架构打造，硬件改造的成本高，研发的周期漫长，一款新车需要3到4年的时间去研发，基础车型它更是沿用5到10年，就没有办法高频的迭代。但是新能源车就不一样了，它依托模块化自动平台，加上软件定义汽车模式，不需要大幅的改动硬件，通过系统调试、配置优化、OTA 远程升级就可以完成一个迭代，6到12个月就可以推出新款，迭代的节奏对标手机等等一些电子消费品。所以说现在汽车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早就已经不是固化的机械工业品，是可升级可成长的智能电子产品。但是呢，急速迭代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车型供给它过于密集，同质化严重。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你看着问题好多车，为什么这前脸都长得是一个样？还有人说为什么长得都跟保时捷那个头差不多，基本上也就2-3张脸的样子，不会多。所以同质化一严重，过于密集，新车刚上市就会面临竞品的一个冲击，既造成资源消耗，也给消费者观望的情绪加重，成为行业转型升级需要优化的一个新课题。产品迭代它是表层的变化，消费者购车选择彻底的转变，这个才是市场重构核心的一个信号。新能源渗透率连年的暴涨，彻底改写了行业的格局。比如说去年年末的时候，当时新能源乘用车月度渗透率突破了50%，正式反超油车。然后今年的4到7月份渗透率稳定维持在60%以上，7月份那更是达到了可怕的65.1%，相当于每卖出3台新车，有2台就是新能源车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汽车消费拐点彻底的成型，再也没办法逆转了。即便燃油车大幅的降价，终端让利拉满，也挽回不了这个下滑的趋势。而且有调研数据显示，80%的燃油车车主置换新车的时候都会优先选择新能源车型。消费者的需求全面的升级，不再局限于燃油车的3大件耐用件，然后呢，更看重的是智能座舱、高阶智驾、用车成本与科技体验。曾经的高端专属的智能配置，现在已经成为基础的一个标配了。人工智能定义车型取代机械组织，它也成为行业竞争的一个新核心。过去呢，国内车企长时间是被海外卡脖子，核心的零部件、动力系统全靠外资的供应。那现在不一样了，格局已经全新的反转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它完成了完整自主闭环，打破海外垄断，反向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目前的国内3电系统、碳化硅模块，还有一体化电驱总成等等一些核心的部件，全部可以高度的自主自控。所以说已经彻底摆脱海外技术的依赖。另外呢，像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前10企业当中，中国品牌独占了7席啊。所以看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全球汽车的研发中心正在向中国倾斜。然后呢，今年那个1到7月份市场的一个数据也清晰展现出行业的一个全新的格局，整体稳步增长。但是呢，内部两极分化、低价走量的旧逻辑那已经彻底失效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900万辆，同比涨幅接近了10%，体量的稳居全球的第一。一批深耕技术、主打中高端的自主品牌迎来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方程豹。哎，我看到还有朋友在问方程豹。等一下，那个我们待会儿车里车外可以回答你。有朋友在中美直播间问车，问的是方程豹。那方程豹这个品牌确实很亮眼啊，除了方程豹，还有智己、极客、蔚来等等品牌涨幅都很亮眼，增速前10的榜单基本是被自主高端纯电车型占据，而特斯拉中国是唯一上榜的外资品牌。
高端市场突破也非常的亮眼。今年上半年40万以上高端新能源车市场同比增长了46%，自主品牌拿下了近60%的份额，打破了外资长时间的垄断。而这些热销的车企，无一不是靠那个技术智能品牌价值突围，并不是低价的内卷。我们在反观销量下滑的车型，集中在转型迟缓的合资车、无差异化的低端。

0: 电车可同质化走量的车型。再强调一下这个同质化，真的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值得我们深思啊。很多人疑惑汽车销量持续的上涨，那为什么车企盈利现在越来越难？核心呢是行业利润逻辑彻底重构了，传统产业微笑曲线已经完全的崩塌，利润从整车制造传统零部件大规模向上游核心供应链在转移，像现在那个锂矿资源、动力电池、车规芯片、智驾方案等等一些上游领域已经成为行业的盈利风口。像宁德时代那个上半年，他们那个净利润是突破430亿元，超过了国内10家上市整车企业利润的总和。上游科技供应链盈利能力远远的超过了传统造车的环节，而比亚迪、上汽、吉利等等头部整车企业，依靠全链自研高端品牌布局、精细化成本管控，穿越行业内卷，盈利的水平远远超过了行业均值。而这种利润呢，它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过去的汽车核心技术高端零部件是被海外垄断，高额利润持续的外流，现在呢本土供应链实现了技术自主，赚取的利润持续反哺前沿研发，推动了产业迭代升级，同时也倒逼整车企业摒弃了代工思维，深耕核心技术，强化产业链协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汽车市场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更是全球新能源汽车迭代的主战场，行业的风向标，所以也直接决定全球汽车产业的转型节奏。麦肯锡曾经评价说，他说那个中国是全球最硬核的企业健身房，汽车行业是最典型的一个缩影。而且像奔驰、宝马、大众等等全球车企的高管都公开表示，必须要深耕中国市场，吃透本土迭代的节奏和供应链体系，才可以立足全球的竞争。各大外资品牌全面本土化转型，密集的投放新能源车型，核心智能配置交由中国团队主导研发。市场内卷呢，这也是行业扩容正常的现象，但是恶性的低价内卷早就已经行不通了。行业共识全面统一，摒弃低价厮杀，全力打赢技术战、品质战、服务战、品牌战，良性充分的竞争，这也是大国汽车市场的一个底色，也是产业向上突破的必经之路。而整个行业现在已经正式的告别粗放的价格竞争，全面迈入拼技术、拼体验、拼价值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时代浪潮更迭啊，燃油车时代的旧思维、旧规则，真的现在已经适配不了新能源全新的赛道了。急速的产品迭代、反转的消费需求、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重构的利润格局，还有良性的价值竞争，共同构筑了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全新的发展逻辑。这个并不是短期市场的波动，而是全方位产业系统性的重构。所以说，旧的发展模式啊，其实最终还是会淘汰的，全新的产业征程已然开启。未来呢，坚守技术创新、深耕用户体验、坚持价值升级的企业才可以领跑行业，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固守传统，如果说你固守传统，依赖那个低价内卷的玩家，最终也是会被市场淘汰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你再过个五年，可能真的还不用五年，三年差不多，你会看到有不少的新能源品牌倒下。所以说而倒下的原因无非就是我们刚说的啊，所以说就是那个固守传统、依赖低价内卷，这样的玩家最终肯定是会被淘汰掉的。最后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当下买车你是更看重一个性价比呢，还是核心的价值啊？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怎么样看待国产汽车的全面崛起，中美直播间可以聊聊。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的环节，石头已经放在柔美直播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来看一看。来，接着文辉要给大家推荐新车，
6: 来各位聊聊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今天的这台车呢，来自广汽传祺月7，开始预售了，限时价格。

0: 是17.18到21.78万元。这台广汽传祺的乐器呢，集合了方盒子造型、1.5T 插混、三把锁、双腔空悬，配合科技机能的星河智能座舱，再加上高通的8838芯片，实现了硬派越野加轻奢家用双融合。先来说外观啊，传祺乐器的设计呢，跳出了传祺现有的凌云翼家族风格，采用了纯粹的硬朗路线，贯彻了中国风方圆相继的理念，打造出复古时尚主义风格。车头呢是封闭式设计，两侧是多边形半圆大灯组，复古味道很浓郁，配合块状像素化灯带又透露出几分科技感。中间贯穿式的熏黑饰条，上面嵌着大尺寸的 GAC 字母标志，搭配粗壮的枪灰色前包围护板，整体力量感相当到位了。车身呢，则是以极致方正的车身轮廓加刚劲平直的线条，复刻硬派硬核越野的力量感，同时融入了新能源化，细节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车顶的前部集成了激光雷达，那使用的是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共计27颗传感器。车身侧面看上去呢也是非常方正，外扩式的轮眉棱角分明，配合侧倒风槽，还提供有 AT 专业越野轮胎。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来到的是5045/2030和1933毫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兼顾家庭出行和长途穿越。另外呢，再来说到的是尾部也是侧开式尾门，外挂小书包备胎，尾灯组呢则是设计为了沙漏样式，辨识度还是相当高的。再有呢，智能插混四驱能够实现强悍的越野性能，一万牛米的轮端总扭矩啊是非常的惊人，还支持5.5米的宽度内虎式掉头。内饰的设计上呢，传祺乐器也把硬派越野加轻奢家用双融合，对称环抱式座舱，工业硬派的细节线条平直硬朗，但是触手可及的是大面积的软质包覆。内饰屏幕应用了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大屏，支持全新星河智舱 ADGO 7.0 系统，支持连续语音、可见即可说、全域 OTA 等等相关的功能配置。另外再来说到的是这台车的一个动力方面的消息，总成搭载的是传祺星源插混 GMC 3.0 雷霆版系统，最大的综合功率550千瓦，最大的马力呢是748匹，百公里加速4.2秒，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四驱系统综合功率达到400千瓦，轮端输出总扭矩呢标称是1万牛米，拥有不错的脱困和攀爬能力。
1: 车外，一个耳机离不开的话题，一个你可以提问的平台，买车用车汽车生活无所不聊。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车里车外问答环节。
2: 进入我们今天车里车外问答环节，有朋友在问啊，雨落无痕好久没有来了，是不是？让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静姐问一下，方程豹钛漆纯电版自己家用这款车怎么样？”说到这款车，今晚我刚刚也提到了方程豹啊。那你既然来问这款车，我想我还是从你的一个家用这个角度说一说，好不好？先我说一下这款车它的一个优缺点。方程豹钛漆纯电版定位呢是20万级可乘可露营的方盒子家用。用 SUV 主打的就是它的一个闪充和大空间承载的车身，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它不适合重度越野啊。它的这个车的亮点在于什么呢？它那个1000伏的高压平台、5分钟的，还有那个快充的补能、2代刀片电池，安全又很可靠，轴距也很宽裕啊，底盘适应性也很强，搭配那个6000瓦的外放电，露营使用性很高，四驱版本加速强劲，定价性价比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它也有它的短板，短板是什么呢？就方盒子的一个造型，所以它会造成高速的一个风噪偏大，高速的一个电耗也会偏高，还有它承载式的一个车身只支持一个轻度非铺装路面。你如果是高阶智驾体验的话，你追求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优化的空间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它那个车身比较大。车身比较大，所以尺寸比较偏大。比如说我们是那一些窄的一些路啊，老小区停车的话，你可能需要再适应一下啊，

0: 我是感觉车子过于大，真的停车是不太方便的，然后整车的一个自重也比较高，激烈驾驶能耗它会进一步走高啊。那么至于你是否适合，我也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一款车，就如果说你喜欢硬派的外观，但是你既然在问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喜欢的，那么家庭又家里面人口也比较多，多人出行，经常要自驾露营啊，然后你们家附近有快充桩，兼顾城市代步和短途穿越的用户，我觉得挺适合这一款车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追求一个极限的越野，你常年要跑高速长途，而且沿途又缺少一些闪充站点的话，对于高速能耗和风噪非常敏感的话呢，我是不建议你选这款车。所以再可以从自身的一个角度再看一看，如果你纯纯的一个家用的话，你也不去外面出去也不多啊，也不会怎么去自驾，也不会怎么去露营，你纯纯就单纯我喜欢它的一个外观，我觉得从这个出发点考虑的话，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看看其他的车。毕竟这个车子太大了，尺寸有点偏大了，你停车什么真的不是那么方便，就看你自己的出发点了。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0: 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为节目在节目这一端收听我们的各位听友啊，在路上陪伴我们的各位，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华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相约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我们再见。

0: 春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年静姐上车，夏秋交替的时节，最是考验爱车的状态。很多车主只看到车身表面的灰尘，却不知夏秋换季的脏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日常简单的冲水洗车，根本洗不掉那些顽固的污渍。这也是为什么车子看着干净，实则暗淡无光、暗藏隐患的原因。整个夏季，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下，雨水、汗水、鸟粪、树胶牢牢附着在车漆的表面，经过烈日烘烤以后，牢牢的固化，普通洗车压根是没法去除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车漆就会慢慢氧化发黄，失去光泽，细微的腐蚀痕迹也会悄悄滋生。而进入初秋，秋风带来大量的落叶、粉尘等等，缝隙、轮毂、空调、出风口、车门胶条、后备箱缝隙都是杂物和污垢的藏身之地。尤其是雨后行车，泥水混合粉尘渗入车身的缝隙，风干以后便形成了顽固的泥垢。

0: 长期的堆积会磨损车漆堵塞排水孔，甚至会加速车身零部件的老化。不只是车身的外观，车内的换气清洁同样至关重要。夏日车内高温密闭，座椅脚垫缝隙里面积攒了大量的汗液残留、细菌螨虫，空调风道也囤积了不少的灰尘霉菌。入秋后开窗通风变多，外界的粉尘涌入车内，新旧污垢一叠加，就会导致车内空气浑浊，产生异味，不仅影响驾乘体验，长时间使用还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夏秋交际的汽车惊喜，区别于普通的水洗，这是一次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层养护。外观要针对清理除胶、虫渍、沥青、氧化层细致的清理，轮毂的缝隙、车标的凹槽、玻璃边角等等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还原车漆原本透亮的质感，同时保护漆面，抵御秋季风沙的侵蚀。车内要进行深度吸尘、缝隙除尘、内饰杀菌除味、清洁座椅、门板、中控台的顽固污渍，清理空调风道残留污垢，彻底告别夏季遗留的闷热异味，让车内的环境干净整洁、健康安心。换气不仅是要人增减衣物，调理我们的状态，陪伴我们出行的爱车同样需要一场专属的换气呵护。一次专业的夏秋惊喜，洗掉的是四季残留的污垢隐患，留住的是爱车长久的崭新状态，也为秋冬出行提前做好准备。告别夏末污垢，迎接初秋清爽，给我们的爱车安排一次全方位的深度惊喜，让每一次出行都干净通透、焕然一新。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4: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 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

0: 要。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

约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谆谆誓言，也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

0: 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0: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
2: 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节，豪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

0: 峰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讯。

0: 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

0: 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健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8集。
2: 有多少天没睡乌龙觉了？
3: 你跟我这是50步笑100步，这字典不做出来，谁也睡不了踏实觉啊。
4: 安在天说着，问铁院长：“
3: 哎，院长，昨晚炸的是假天线吧？
2: 要是真的，我就来不了你这屋喽。”
4: 铁院长得意地笑了：“
2: 敌人上当了，但这也说明特务确实盯上我们701，都胆敢上这儿来炸天线了。
3: 这特务怎么会这么猖狂啊？”“
2: 当然猖狂啊。目前国际舆论都认为，中国抗美援朝的结果只会更加激怒老美，让美蒋进一步联合起来反攻大陆。你听国外的电台，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河里不刮风，岸上不起浪。这种情况下，特务分子当然更加来劲儿了，他们还以为自己能改变历史呢。这个时候不猖狂，那更待何时啊？”
4: 铁院长说着岔开了话题。
2: 啊，过来是告诉你，我给阿炳啊找了个新家。
3: 啊， 又要搬家了。

0: 安在天奇怪地问。
1: 对，我刚才去看了，给阿炳住正合适，你也搬过去住，你们住在一起有什么可以随时照应吗？这也是为了阿炳的生活和安全考虑，我看呢，他简直是离不开你了。
2: 他在生活上的智力跟个孩子差不多，在家里啊，他就是离不开他妈。
1: 现在把你当他妈了。
0: 铁院长说完笑了。安在天认真地回答，
2: 阿炳就是这样，只要你对他好，他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1: 你看要不要把他妈也接来？
0: 铁院长试探地问。安在天想了想，
2: 我看还是先不要接过来的好。
1: 怎么，你怕他妈来他会分心？
2: 这个很难说，阿炳的内心有一部密码，那谜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我现在仅仅认识到要对他好，哄着他，让他喜欢你，这样他才能进入工作。在不喜欢的人面前他哆哆嗦嗦的，而且容易发怒，暴跳如雷，这一发怒的他智力就会下降。我最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了，害怕他的智力有一天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而且黄鹤一去不复返呢。
0: 铁院长想了想，拍了拍安在天的肩。
1: 那好吧，照你说的，先不接他妈来，走，一块儿去食堂吃早饭吧。
2: 不了，八点钟有个连食，我要带阿炳去机房，胖子呢，他会把饭送过来的。
0: 安在天说完，向屋里走去。
1: 安儿，
0: 铁院长叫住了他。铁院长的脸上突然浮上了温情。
1: 安儿啊，委屈你了，一个大男人要像妈一样去哄个阿炳。
0: 望着铁院长，安在天的心里暖暖的。
2: 反正我也没有哄过我的儿子，就全当哄哄儿子吧。
0: 安在天说完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1: 唉，
0: 铁院长叹口气，感慨万千。
1: 你让我想起了你母亲，当初她也不愿意撇下自己的儿子。
0: 安在天一愣，马上追问他：
2: 大伯，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既然我的母亲这么爱我的父亲，那他为什么要再婚呢？
0: 铁院长愣了一下，像丁义一样没有回答安在天的问题，自己先走了。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胖子从后厨端出给阿炳打好的饭，匆匆往外走。铁院长叫住了他，笑着跟正同他一起吃早餐的华主任说：
1: 华主任啊，阿炳吃的是小灶，比你这个总部下来的领导还特殊化。
3: 食谱都是管理员亲自定的，
0: 胖子回答。华主任咬了一口馒头：
4: 我呀，这已经是不错了，他是个人才，而我呀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领导。领导好当，天才可是百年不遇哦。
0: 铁院长看着干部处长端饭从旁边经过，忙招了招手：
1: 来来来，这边坐。
0: 干部处长过来拘谨地跟华主任打了个招呼。
5: 哦，华主任。
0: 华主任笑。

0: 着指了指餐桌对面的椅子。
1: 啊，坐，坐吧。
0: 干部处长坐下来，铁院长对他说：“
2: 那个阿炳，啊，就是陆家炳调动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理啊。”“
3: 我今天就办。”“
2: 报告总部，让他们尽快批。”“
3: 是。”“
2: 一般要多少时间批下来？”“
3: 快的话呀，也要半个月。”“
2: 这么慢呢？”
0: 铁院长望了一眼华主任，
4: 半个月能办下来就不算慢了。
3: 对，这个手续啊比较多，我们报上去以后，总部还要派人去阿炳的家乡做一下外调，这个过程的长短我们可就掌握不了了。
0: 铁院长想了想，
2: 正因为这件事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要更加上心，能做的尽快做，对上面该催要催，该急啊也得急，不要耽误了，争取在这个月把所有手续都办下来，免得人多嘴杂，这手续还没办，人已经宣了誓在机房上班了。
0: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
3: 好的。
0: 铁院长夹一口咸菜放进嘴里，故意用手指指华主任，告诉干部处长：“
2: 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找领导。”
0: 华主任笑了，爽快地回答：“
4: 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呀，就来找我。”
0: 铁院长瞅瞅华主任，又瞅瞅干部处长，也笑了。机房里仍然是杂乱的电波声，陈科长戴着耳机正在抄报，阿炳和安在天在桌上吃着早饭，他们说笑的样子让人自然想到一定又找到新的电台了。值班员进来递给安在天一页报表：“
5: 安副处长，请您签个字。”“
3: 是什么？”“
5: 是找到电台的报表，要上报院领导。”
0: 安在天习惯地看了看手表：“
3: 截止到9点钟的。”“
5: 是，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
3: 几分钟就不会变了吗？增加一套。”
0: 说完他指了指陈科长。值班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5: 又找到了一套。”
0: 正在埋头吃饭的阿炳突然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告诉值班员：“
6: 是我找到的。”
0: 值班员欣喜地点点头，安在天和陈科长望着一脸认真的阿炳，都忍不住会意地笑了。一个独立的小院，有正房、偏房，还有灶房和厕所，正面是一间会客室。此时胖子和杨红英正在打扫卫生。“
7: 这房子真好，地板真厚。”“
8: 当然，这是地主正儿八经的老婆住的。”“
7: 地主不住？”“
8: 他不总来住，一年大概住一两回吧。”“
7: 为什么呀？”“
8: 地主还有很多不是正儿八经的老婆呢。”“
7: 我妈算不算我爸正儿八经的老婆呀？”“
8: 你爸是劳苦大众，就你妈一个老婆，当然算了。”“
7: 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胖子佩服地看着杨红英。杨红英笑了：“
8: 因为我是教员。”
0: 胖子没有再说话，继续擦拭着地板，越看越觉得好。“
7: 你这么好的房子居然没人住。”“
8: 这不让你住了吗？”“
7: 是给阿炳住。”
0: 杨红英狡黠地说：“
8: 你现在啊是阿炳的影子，阿炳住皇宫你也能跟着。”

0: 阿炳喜欢你吗？
1: 他最喜欢的当然是安副处长，然后是你，最后才是我呢。
2: 杨红英嗔怪地瞪了他一眼。
0: 去你的，胡说八道。
2: 胖子认真地望着杨红英。
1: 真的，他跟我夸奖过你好几次呢。对了，你可能排不到第二，第二应该是铁院长，铁院长送了他好几条烟呢。
3: 小军，过来卸东西了。
2: 正说着，屋外传来王斌的声音。胖子抬头向外望去，屋子正对着大门，一辆平板车进了院子，车上载的竟是床和桌子等家具。平板车还没停稳，王斌便从东西后面冒了出来，灰头垢面。胖子和杨红英赶紧出来搬东西。
3: 哎，小心点，当心别碰坏了。对对对，就这样。
2: 机房里，乘客长在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在仔细地听着。安在天从外面回来，笑着问阿炳：
4: 阿炳啊，你不会告诉我你又找到一部电台了吧？
2: 阿炳嘿嘿一笑，得意地一扬头：
5: 嘿，两部。
2: 安在天立刻喜上眉梢。
4: 阿炳啊，你再这么下去我就不表扬你了。那我想想，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哎，要不这样吧，我请你去听戏。
2: 阿炳一本正经地问：
5: 是你唱的吗？那我听。
2: 安在天尴尬地笑了。
4: 这个你可把我难住了，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唱过戏呀。
5: 你不是说过人都是从不会到会吗？
2: 阿炳突然冒出来一句。安在天一愣，陈科长也望望他，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笑了。安在天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阿炳的脑袋。
4: 哟，阿炳啊，你行啊，你这小脑瓜长进了。
5: 嘿嘿，
2: 阿炳也得意地笑了。七号院此时已经被收拾得焕然一新，花台、地面、树枝都修理过了，灶屋已经升起了炉子，出来袅袅炊烟，已经像个住上人的小院了。铁院长和李秘书来到了七号院。王斌带着铁院长看了各个房间，告诉铁院长：
3: 这里除了阿炳的房间，还有一间是给安副处长的，这一间是给胖子住的。
2: 李秘书半开玩笑地说：
6: 还有一间房呢，干脆我也住过来算了，我们现在两个人住一间，同屋的一打替分我就得捂脸。
2: 铁院长笑了：
7: 你呀，还是接着捂吧，留一间屋，将来阿炳的母亲来了可以住，轮不到你喽。
2: 此时胖子夹着换完的煤饼从灶间出来。铁院长问：
7: 你叫什么名字？
1: 冯小军。
2: 铁院长望着他：
7: 可别人怎么都喊你胖子呀？
2: 胖子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
1: 小时候胖。
2: 王斌和铁院长都笑了。
7: 王斌啊，冯小军以前是干什么的？
3: 哦，他在食堂做临时工。
7: 想不想转正？
2: 铁院长一问，王斌和冯小军都愣了。不仅胖子感到意外，连王斌也感到意外。王斌催着胖子：
3: 冯小军，铁院长问你呢，想不想转正啊？
2: 胖子跟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儿的点头：
1: 行。
2: 铁院长指着阿炳的房间：
7: 想就把阿炳照顾好，照顾好了 我就让王副主任给你转正。

0: 王斌望着胖子，
1: 哎，你听到没有，一定要把阿炳照顾好，阿炳看不见，你以后就是他的眼睛，他的拐杖，他有头疼脑热，你要比他还先知道，听到了吗？

0: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他刚进办公室，华主任就尾随了过来。
1: 老地瓜，有好消息。我刚跟部长通了电话，部长说他们已经紧急调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增强我们的警卫，今天晚上就到位，要对这一带进行全封闭的警戒，确保701的安全。
2: 看，说了好几天了，要增加警卫部队，这等出了事儿才到位。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还是好消息呢？
0: 铁院长似乎还有些不满意。华主任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1: 你看看你，就是不体谅人，唯我独尊的样子。你想想，前线在打仗，全国在反特，山区还在剿匪，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调动的。”
0: 铁院长依旧是牢骚连天。
2: 说到就到，也不提早通知我。你叫我怎么安排他们？这么多人住在哪儿？这总不能真住树上吧？
1: 哼，这不用你管。部队啊，自己找老百姓的家住，吃也不用你操心，他们会自己解决的。
0: 铁院长一听，立刻笑了。
2: 哦，是这样啊。这样好，我啊也省了。
1: 你呀，
0: 华主任又笑着瞪了他一眼。
1: 你这个老地瓜，真是老毛病了，肚子里装不住二两酥油，想说啥就说啥。怎么，这回又高兴了？
2: 哎呀，我这不是对大姐你吗？要是对其他领导，我敢吗？
0: 铁院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华主任笑了笑，接着告诉他：
1: 部队的人呐，是不会跟我们直接接触的，只是以后你上山散步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别走得太远了，也不要半夜三更的出去，免得把你当坏人给抓了。
2: 哼，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功夫去散步呀？
0: 正是开晚饭的时候，食堂门前人来人往。食堂门前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现在山庄实行一级戒备，严禁外人包括亲朋好友入内，本院人无事也不要外出，若有事外出，务必带上证件，且必须在晚8点之前归队。人们看了，在窃窃私语着，议论着。金鲁生走了过来，在这张告示旁边又贴上了一张公告，禁止本院人外出理发。下雨了。县城里，金鲁生躲在一角，看着不远处的小理发店。老哈正在上门板，显然是要打烊了。金鲁生阴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雨声更大了，雷光闪烁，大雨滂沱。深深的黑暗中，成群的战士穿着雨衣，在守势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分散在四周。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丝说话声，好像是一群海盗上岸来行窃一样鬼祟。只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们才看清这是一群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荷枪实弹。空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那里有一束光亮，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9集。
3: 深深的黑暗中，成群的战士穿着雨衣，在守势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分散在四周。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丝说话声，好像是一群海盗上岸来行窃一样鬼祟。只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们才看清这是一群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荷枪实弹。空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那里有一束光亮，这几乎也是现场的唯一光源。进了才发现是金鲁生正在打着手电，陪同几个军官在查看地图。地图铺开在车子的引擎盖下，他们正对着地图指指点点，这又是个不眠之夜。渐渐停了，天开始放亮，微风吹过，树叶上的水珠飞扬起来，又像骤然下了一场细雨。此时在屋里，胖子趴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身边放着那只饭菜篮子，破的地方已经修理的一点破绽都没有了，还扎了红绳子。阿炳的床上依然是铺得好好的被子。机房里，电唱机上的唱片慢慢地转着，放着评弹。陈科长的手在转动频率旋钮。阿炳的头发和胡子都长了，吸着烟，慢条斯理，还是一副老模样。只不过因为有了评弹，他偶尔会跟着哼唱两句。烟缸里堆满了烟头。陈科长因为疲劳而浮肿的眼睛还是目不转睛的。突然，阿炳一挥手：“
4: 停！”
3: 阿炳又捕捉到了一个新的敌台电波。此时在阿炳他们的新居里，胖子已经把新家收拾好了，但安在天他们却还没有回去过一次。他们在机房搭了行军床，这间屋是阿炳成为英雄的圣殿，也成了701深海突围的主战场。除了吃饭睡觉，阿炳几乎都扑在了机器上，平均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而且他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由他本人创造的记录。第22天，他共找到了敌台7部，频率82套，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侦听史上都无人可破的记录。可奇怪的是，这一天过后，他每天找到的敌台数量在逐日的递减，到第35天，居然一无所获。也正是在这天下午， 阿炳第一次提出回家的要求。机房里，阿炳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
5: 别转了，没有了。
3: 陈科长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安在天。
5: 安同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我要回去。
3: 陈科长看了看安在天，安在天的神情也有些无奈。安在天想了想，挥了挥手。
6: 好吧，收工，我们阿炳也该回去休息了。
5: 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3: 阿炳烦躁地站了起来。
6: 对，没有了，没有了。
3: 安在天故意地附和他。
6: 陈科长啊，你也回去赶紧睡觉吧。
3: 陈科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7: 哎，我感觉自己都要长绿毛了。
3: 安在天说着，尽量显得高兴地将阿炳扶了起来。
5: 哎呦，
3: 阿炳叫了一声，又坐了下来。原来他坐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腰酸腿麻，一下子竟站不起来了。安在天趴下身子，陈科长愣了一下，还是配合的将阿炳扶了上去。阿炳趴在安在天的背上，安在天将他背了起来。阿炳用手指着安在天的背。
5: 安同志，这是你的背吗？
6: 对，我们一起回家。

0: 我这一辈子只有我妈背过我。
1: 安在天没说什么，继续往外走。
0: 别人都说瞎子的骨头最沉，
1: 安在天依旧没说什么，背着阿炳出来，进到院子里。阳光下，
2: 我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已经有意识地

0: 你看啊，空调一天开到晚，是不是？如果家里面孩子在家里头，那肯定一天开到晚就不关了。有些家庭甚至是两台三台同时转的，那年度累计用电量一下子就跨过了阶梯电价的这个门槛了。你那个门槛现在不知道大家你们已经用到第几档了。
1: 哎，对，可以看一下、哦、
0: 它是分档的啊，就一档一档的、嗯、你第一档的时候它肯定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到了七八月份假如说你家还是第一档的话，哇，那说明哎，你们哎家里面用电还是蛮省的。
1: 是，
0: 所以就很多朋友就跨过这个阶梯电价的门槛之后，电费很多都已经是水涨船高了。
1: 嗯，像我们浙江居民的话，它总共不是分三档嘛，
0: 嗯，
1: 然后年度电量在2760度以内呢，属于第一档，而这个电价相对便宜一些，0.538元一度，就是5.38毛啊、哦、这样、嗯。然后还有在2761开始到4800度，那属于第二档了，涨到了5.88毛。然后一旦你说家里面突破了4800度的话，它触发第三档，直接啊，这个是幅度有点大了，
0: 对，
1: 跳到0.838元一度。你看这前后其实将近差了3毛钱，用电越多，它单价越贵，你说这个账单能好看吗？
0: 对啊，所以刚才问了大家，你家现在这个电价是在定到第三档了？
1: 打开自己的网上国网看一下啊，
0: 可以看的啊。所以呢，八月往往就是全年电费的一个最高点，
1: 嗯，
0: 很多家庭就是在这个月。
1: 他气就冲到喉咙里面了，
0: 他这胆子真的是太大了，
1: 真的，
0: 他怎么敢这么做啊？
1: 就贪嘴吗？
0: 他，哎呦天哪，这真的是贪嘴丢掉命啊！就反正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都已经感觉到疼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口腔、喉咙当场都破皮出血了，
1: 对，
0: 胃也疼得不行，赶紧去了医院啊！哎，这事儿可不是个例，你刷视频啊什么的时候肯定都看到过，对不对？其实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这个可乐炸弹，对不对？
1: 嗯，就哪怕它不是冻过的，就在冰箱里面放着，你把它打开，有的时候它都会喷出来啊，
0: 嗯。
1: 那么关键点在哪儿呢？碳酸饮料结冰之后，它的体积肯定是会膨胀的，瓶子里那点空间全部被二氧化碳给挤满了，那你常温开瓶都会有一些冒气的情况，更何况是冰冻状态下的，它里边瓶内的一个压力本来就比平时要大好几倍，一拧盖好了，那股劲儿啊就跟小火箭似的带着那个锋利的冰片直冲食道了。
0: 锋利冰片，你们听听看这四个字真的是太吓人了。
1: 对，
0: 就感觉都可以割喉了，是吧、嗯、很多朋友觉得冻硬了再化一化就没事儿啊，其实啊这个冰晶还在，压力也还在，你只要开盖那个瞬间喷出的不是液体，是带棱角的一些冰块，你划破黏膜那就是分分钟的事了。
1: 对，都感觉甚至能够穿透了啊、
0: 嗯、
1: 所以咱们也替医生转句话，千万不要把碳酸饮料你整个都扔进冷冻室里边，想喝凉的放冷藏，或者说是倒进杯子里面你加个冰块啊、
0: 嗯、
1: 要是真的忘了拿出来冻食了，也别就硬开它，就像一种用牙齿咬啊，真的是也是确实是着急了，贪嘴了，老老实实的你等它化开，压力自然就释放了，再开盖儿那就问题小很多。
0: 对，我在想就是女孩子还要用牙齿把它咬开的这种啊，
1: 这牙只是牙口好啊、
0: 哎、
1: 真是牙口好，
0: 这个真的是女汉子的操作啊，
1: 嗯，
0: 怎么会那么嘴馋的，实在是等不牢了，是不是用牙齿咬，尤其是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的，
1: 嗯、
0: 小孩子这个好奇心都是比较重的，就看到冻成冰的汽水可能会觉得哎挺好玩的，所以家长也一定要看住了啊。
1: 对，
0: 最近的话这天气其实太阳出来还是比较热的，就很多朋友还是想继续喝这个冰饮啊，
1: 嗯，
0: 就冰饮喝的也是蛮多的，但是安全这根弦我们千万不能松。
1: 对，嘴上痛快啊比身体上比不上身体踏实啊，咱们也是希望就李女士能早日康复吧，大家就是听完了之后啊也留个心眼啊，顺手家里面那个冷藏柜里面去看看，或者是冰箱里面的那种可乐啊什么的，你拿的时候都要小心，哪怕你放在冷藏区也是要小心拿取的啊。
0: 之前的时候也有这种新闻啊，就是冷藏区的那个可乐它爆了。
1: 对啊，
0: 对对，
1: 也会有的嘛，
0: 也会有，所以说这种很多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其实可能就藏着一些大隐患。
1: 对，
0: 都还是要日常生活当中多加注意啊。
1: 嗯，看到佳佳说那天呢，他说电风扇开了一天了，关一下休息一下，然后队友就说你说这句话考虑过冰箱空调的感受吗？

0: 也是得雨露均沾啊。
1: 其实是这他俩一听到说我也想休息，我也想休息啊。
0: 所以就过冰箱倒真的是
1: 休息不了，
0: 他真的是老母啊，
1: 是
0: 一年365天哪天在休息啊？
1: 停电的那一天，除非停电啊。哎
0: 感觉像个脑筋急转弯，这个
1: 是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开车路上，
11: 健康生活，
10: 百科全说，
12: 我们无话不说。
13: 是不是你的亲人总会追着你喊多喝点水，过来喝点水，赶紧过来喝口水，让你觉得他们十分的唠叨。当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朋友会对你说多喝热水，热水真的很好，让你觉得他们在敷衍你。当你剧烈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心中满脑子想的都是啊，我好渴，我想要喝水。亲人朋友的话和你内心的想法，正体现了喝水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我们每天都要喝水，那你知道怎样喝水才最健康呢？本节课我们将从四个方面为大家讲解怎样喝水最健康。第一节我们将讲一下适当的水量。如果你喝水喝得太少，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就会不足，这样会引起我们皮肤干燥，会让我们消化不良，可能会引起便秘，还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热，十分的不舒服，还有可能啊引起新陈代谢减慢。那我们是不是喝越多水越好呢？其实不然，喝过多的水会引起腹腔满胀、低钾血症、水中毒等不健康的状态，所以喝水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那么一天最佳饮水量是多少呢？2、3、4、5、6、7、8，对，一天最佳饮水量是8杯，记住了吗？是8杯哦。接下来让我们说一说健康喝水的适当时间。平时不渴的时候就要及时喝水补水，如果发现口渴，实际上我们体内已经出现了脱水状况，所以啊我们要未渴先饮。注意，我们可千万不能用饮料来代替水，因为饮料含有糖分、色素、碳酸，还会腐蚀牙齿、损伤胃，长期饮用对身体一点都不健康哦。那么一天最佳的喝水时间莫过于早晨起床后，饭后半小时，洗完澡之后和晚上睡觉前了，大家记住了吗？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健康喝水的速度。如果喝水太快或太急，无形中会带着许多的空气一起吞咽，容易引起打嗝或者是腹部胀风。那正确的喝水方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搜索一下。原来最好的喝水方式是先用水漱漱口，润湿口腔和喉咙，然后喝少量水，停一会儿再喝一些，让机体慢慢吸收，真是长知识了呢。最后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健康喝水的适当温度。一般我们建议30度左右的温开水最好，因为这个温度下的温开水比较符合肠胃道的生理机能，不会过于刺激肠胃，太冷或太热对身体都会不好哟。生病的时候多半会有发热症状，多喝热水可以使身体机制散热，使身体温度降低，还可以冲淡生病时的体内毒素呢。 如果生病时有大

出汗、高热、上吐下泻等状况，更需要多喝热水了，并且加入少许的盐，补充体内的水分因出汗而丢失的盐，从而避免脱水，使病情更加恶化。所以啊，那些你生病时劝你多喝热水的亲人朋友可是很好心的哦，绝对不是简单的敷衍呢。最后的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本节课程，我们从水量、时间、速度、温度四个方面了解了怎样喝水助健康，相信你一定收获不少。为了自己帅帅哒、美美哒，让我们一起开启健康喝水的方式吧。

0: 看到猫门说他那有一次出远门啊，楼下出门的时候电箱开关关了，结果忘了冰箱是不能休息的。好了，那这下那确实，
1: 那冰箱的东西应该全部都坏了，没办法了啊！
0: 搜的搜啊，这是流汤的流汤哈、
1: 所以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电箱还是不能关的。
0: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空调电费啊，然后就冰箱的电费什么的，还有智能马桶这一些啊，
1: 都挺费的，
0: 反正挺费电的。就尽量的，像你能够自己调节的，用那个风谷电的、谷电的，就用谷电吧。这两天不是开学了吗，身边很多的家长朋友就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近视防控啊。说真的，每一次啊，就是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去检查一下视力，那个视力表往下走几行，家长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应该说往上走几行啊。上面大下面小嘛。
1: 对对对，就很多朋友，如果你是家长应该是很有同感的，对不对？
0: 对。
1: 不过最近有一组数据挺让人振奋的，就云南省教育厅发布的，就截至今年7月底呢，云南已经建成了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
0: 哎呦，这个零近视就是一个近视都没有吗？
1: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跟你一样好奇。
0: 对啊，
1: 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怎么样啊。就云南省教育厅他们体育处的处长龙威，他专门解释了一下，他说啊，这个零近视不是说所有学生的视力全是5.0，而是要求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一个特点综合施策，抓早抓小，实现一个学年内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者是缓慢增长。
0: 对，
1: 这个突然之间让我想到了那个零糖
0: 啊，
1: 不是真正的无糖啊。虽然说这个恰当，不是特别的恰当，
0: 但有点像，有点像啊。所以它是一个动态防控的一个理念，不是说真正我们说非得追求数字上的零。哎，那么这些学校它有什么妙招呢？核心就是5个字儿啊，户外活动。
1: 对，
0: 6个字儿，户外活动7个字儿，户外活动3小时啊。
1: 3小时，我们前两天就说过，这个3小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做不到啊。
0: 比如说3小时，1小时都难呐。
1: 就所以我是觉得，比方说小学的时候，就大家还是应该让孩子多去外面走走，接触一下大自然。
0: 没错。
1: 现在这个点可能刚刚放学了，孩子们，今天如果不下雨的话，要不去城市广场啊、西什故里啊哪里溜达溜达，这都是户外活动，多看看绿色植物。
0: 对
1: 眼睛都是有好处的啊。我们再来重点说说最早火出圈的一个弯塘经验。在前几年2022年的时候，那边红河州平边县的弯塘中心学校，全校500多名学生全员视力5.0，
0: 对，
1: 直接刷爆网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就校长孙富他分享了一个日常安排，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应该做起来，但是我知道可能我们诸暨很多学校都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会啊。就是晨跑那可能有，是不是大课间，我们这边也有大课间，体育课呢，体育课也挺多的，我知道体育课安排的比音乐美术课都要多。他甚至可能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文化课的那个时间都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点，很多时候都会被文化课给占了 啊，
0: 老师就会就是肚子疼啊。
1: 体育老师今天不在啊，他干嘛去了？那个
0: 是、
1: 上接下来我们上数学课啊，数学书拿出来一下，反正要么就是上英语课啊，要不体育文课啊啥的什么之类的。
0: 主课啊。
1: 对，体育课很多时候都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0: 如果你能够上到他的那个额度，就是排班表应该是排课表，排课表里面那个全部能够上到，其实体育课的话真的也不少的，但很多都上不到那个数量。还有像课外活动啊，尤其是小学生挺多的，我觉得真的也是环环相扣，他们是这都是这么安排的啊。其实我们诸暨学校里面安排也是这样子安排的，但是每天雷打不动三小时户外，这个真的做得到吗？收音机前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刚刚在接送孩子的宝爸宝妈们，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家孩子三小时的户外活动，每天啊三小时户外活动能不能做到啊？
1: 我觉得挺难的。
0: 真的挺难的呢。
1: 对，
0: 就晚上9点准时熄灯能不能做到啊？每天保证睡眠不少于10个小时。
1: 天哪，10小时有点，真的有点奢侈了，
0: 我
1: 觉得。我
0: 们不说初中高中吧，小学生能不能做到啊？那还有手机这个电子产品，那这个是能做到的。学校里面呢肯定是不能够带这个电子产品进校园的，是不是？
1: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啊，也是很打动人的。学校禁止拖堂，我们有的时候确实老师这节课他没有讲完啊，就有个2-3分钟或者3-5分钟，可能就按照平时来说这3-5分钟不多，但是对于课间10分钟来说，真的是一半的时间就没有了啊。
0: 对，
1: 然后你想每到课间孩子们都是满头大汗跑回教室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体育器材不够，老师他自己设计项目变着花样的带孩子玩，放学之后呢还有体育兴趣班，连其他的科目老师都主动加入带孩子们一起去运动。
0: 他们是其他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一起加入我们一起运动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很多更多的时候是体育课体育老师不在啊，我们上就是文化课了，
1: 对，
0: 这种会更多。然后听着你有没有发现就真的是充满画面感，就青山绿水环绕着，孩子们在自然光下奔跑跳跃。校长孙富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在理，他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零这个数字，而是防控近视的方法跟理念。然后去年呢他们学校转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孩子，孙校长他一点都不焦虑啊，因为方法对了结果自然向好。
1: 对，就是把眼睛啊交给自然，把孩子呢还给户外，这句话确实说得太好了。除了湾塘，云南几乎其他的几所学校其实临近市的也有自己的一个招数嘛，比如在普洱那边有一所小学叫腊福小学，他们每周会搞傈僳族，然后还有一个是拉祜族，他们有会有一些属于他们族的一个民族的舞蹈作为课间操，然后周四的下午呢会组织劳动实践基地活动，让孩子们呢一个是趣味运动也做了，然后包括劳动呢其实也是藏在了趣味运动当中去放松自己的双眼啊。
0: 对，
1: 这个还挺好的，而且是很严格的实行的，每周座位也轮换。
0: 其实校长他们的校长名字叫段少春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也被家长质疑过，就觉得你们天天跑跑跳跳的，这文化课耽误了怎么办呀？结果呢，孩子们放下书本去拥抱自然，观察力和想象力反而被激活了，上课精力更旺盛，专注度更高，学习效率也上来了。然后这边其实也特别想分享给咱们诸暨的家长啊，
1: 对，
0: 就视力好是一辈子的大事，做错题没考好我觉得都是小事。
1: 对，还有他们那边啊其他的小学，他们老师也有设计专门什么的关于护眼的一个跳绳闯关游戏啊，比如说你每跳9下，孩子就会停下来眺望一下远处指定的大树，然后让他的视线呢在远近交替当中自然的去放松。包括他们校长说的也很朴实，说没有优越的条件硬件条件啊，但是有了更广阔的大自然，而最朴实的做法就是让每个孩子走出教室啊。
0: 哎，你看就这些学校的做法其实如出一辙，就每周3到4节体育课啊，还有特色劳动课，有大课间，加上每天大概是他们还3.5小时的户外活动，而且还玩什么是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
1: 对，
0: 就这种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留白空间，恰恰点燃了孩子的内驱力。
1: 哎，说到这儿咱们也是得把视野拉高一点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呢2024到2035年是明确的提出了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中小学生每天综合活动的时间啊是不低于2个小时的。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它是把健康第一写入到了总体要求。15规划呢也强调了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全面发展啊。
0: 其实国家政策也在一步步的落地嘛，很多地方都在推行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可

0: 什么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再加一句啊，心中有爱，
1: 那是
0: 最好就能够成为现实吧。其实咱们诸暨的学校那肯定也都在行动的，
1: 也有大课间啊，
0: 大课间都有啊，还有像篮球，我们是篮球城市，这个氛围又特别好，
1: 对，
0: 就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打篮球。比方说我现在放学了或者怎么样了，有时间都会去打会儿篮球啊什么的啊，
1: 是，
0: 包括足球啊，跳绳啊，跳绳的话就是小学阶段可能都是每天都跳的，就还有钉钉上有这个打卡上传的这个要求，
1: 对，
0: 包括这个课间操啊什么的，所以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时间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增加了。
1: 对，不过咱也得实话实说，就是云南这些学校很多是寄宿制的，而且他们的那个环境就是我走出去周边它就是森林田野，自然条件咱比不来，也是得天独厚啊，属于那么我们诸暨的家长可能也会觉得说，城市里面哪有这么多青山绿水让孩子，
0: 西石故里里面你可以走一走，是不是那么多的绿树呢，还有就是城市广场啊，公园又特别多，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周末带孩子去走一走啊，踢踢球啊什么的，去玩一玩，哪怕就是在小区楼下打会儿羽毛球什么的，效果都比我今天这次考得好，奖励你去西石故里玩3小时，
1: 那也不太行啊。
2: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4: 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我们开始计算收入，计算开销。结婚生子，我们计算着该为孩子存多少钱。而现在，我们要做一道心酸的算术题。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10个月，在妈妈的怀抱里2-3年，在妈妈的手里5-6年，在妈妈的眼里10几年。然后我们用余下的几十年活在妈妈的耳朵里。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
6: 佳琪，我要出去旅游。
7: 妈，我这礼拜出差，你帮我带带孩子啊。
4: 你计算了吗？你每年回家几天？你每天能真正陪父母几小时？倘若父母还能健健康康地活30年，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处的时光？是时候常回家看看了。妈，我回来了。
8: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0: 声请通行。
1: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6: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5: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回到节目当中，还是锁定 FM 九八点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看到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是下班了啊，
1: 路上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尤其是学校周边，估计今天会比较的拥堵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绕开学校路段，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啊，哪里哪个学校门口这会儿特别的拥堵？
0: 对，
1: 其实可能每个学校门口都比较拥堵吧啊，尤其是初中小学门口会更加的拥堵一些。
0: 对，刚刚不是说到那个眼睛视力这个事儿吗？蓦然回首再说，他儿子出门运动的话需要陪着啊，小时候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呢都得出门折腾人啊，视力还好暂时还没戴眼镜啊，
1: 所以你看这户外运动，你看还是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看要出门，所以哪怕是孩子还小，就在你的手里面要抱着呢，都应该让他多去户外到外面走走。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你看在家里待着多好啊，其实到外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吧。
0: 对，
1: 各方面的一种锻炼啊。
0: 是，有一条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接下来说到人民医院周边流量目前是很大啊，
1: 所以大家也要当心一下啊，就路过人民医院的时候也要注意，然后在人民医院前面的那个明德小学估计也流量也会比较大。
0: 对，
1: 在双泾线上啊。佳佳他说电瓶车大军还是很多的，并且不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头盔都不戴啊。那真的太不应该了，
0: 太危险了啊。这是对自己负责了。看到蓦然回首说绿植在还是养在外面有利于生长啊，站在二楼就可以摸到，这么高啊长的，那是树了呀，已经是啊。
1: 就是刚刚二楼你直接伸手就可以摸到它了，对不对？
0: 这对，已经算是小树了啊。加深时间呢再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开学的这些事儿啊。
1: 对，新学期刚刚开启了，今天是开学第三天，就很多学校都充满了新鲜感啊，就不少老师都会悄悄的自掏腰包干嘛呢？就是给学生准备各式各样的一些开学小礼物，比方说一支笔呀、一份小零食啊，或者可爱的一些小摆件啊，这小小的礼物可以说是承载着老师满满的期许和宠爱啊。不过呢，最近这个话题是上了热搜了，就老师有必要自费给学生买奖励吗？在网上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议。
0: 对，
1: 正反两方观点真的又是吵翻了天啊，
0: 是
1: 又吵起来了啊。
0: 对，哎，说到这个，我还真的经常在朋友圈刷到我们诸暨的一些老师啊，很有仪式感，会给同学准备一点小零食，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饮料啊。
1: 对，
0: 就很确实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暖心的教育话题。现在老师自费给学生发奖励，不是说是个别现象，已经慢慢感觉成为校园里的一个常态了。很多学校，不同的学校，私立也好，公立也好，老师都会这样去做。那么很多老师也确实，你说哪怕薪资不高，也会定期的准备小礼品，组织班级小抽奖，节假日呢也会给孩子分发一些零食，很用心的去温暖我们每一位学生。那么在很多的学生心里啊，老师的这份礼物说实在话无关贵重，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的努力被老师看到了。
1: 对，然后不少学生和暖心网友都特别认可这种方式，有学生就说自己本身对物质奖励没有执念，但是收到了老师亲手准备的这个礼物就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啊。
0: 对
1: 啊，当然开心了，是不是？也会格外的珍惜啊，上课也会更加专注，也会更配合老师的教学。还有很多老师也坦言，这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温暖，自己把学生当成孩子疼爱，看着孩子们因为一点小奖励就眼里都有光了，
0: 对，
1: 愈发努力了，就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师生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的融洽。
0: 但就也是因为这样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啊，很多的问题和所谓的副作用呢也慢慢的暴露出来了，让不少的老师和家长倍感纠结。最突出的就是内卷，教师内卷，很多科的一些任课老师无奈的表示，别的老师都发奖励搞激励啊，我不做的话学生可能会对我这门课缺乏动力啊，久而久之呢，自费送礼从自愿的暖心之举变成了我不得不做的一个职业压力了。
1: 哎，这倒还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情况呀，我在想。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你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低龄段的孩子的时候，
0: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也比较喜欢这种小零食的奖励嘛，
1: 是吧？就是还有呢，就是更让人寒心的有一点是落差和攀比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有老师倾尽所能准备小礼品，然后却被学生嫌弃，这个不值钱或者怎么样。然后 对比其他老师的礼物就心生不满了。
0: 嗯，
1: 你真心付出换来敷衍和质疑，嗯，这确实老师要是知道了，这真的心里面肯定会不舒服
0: 啊。
1: 对
0: 对
1: 对。还有呢，家长也有诸多顾虑，就是老师你看他自费购买的这些小玩具啊，或者是一些零食啊，或者存在异味、食品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些隐患，
0: 嗯，
1: 就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这方面是比较在意，比较就是什么呢，比较就是比较关注的，
0: 家里也会控制，就孩子其实也不让他去吃这些零食，啊，
1: 比方说对你老师可能有些老师会给孩子发那个糖果，那种什么棒棒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觉得家里面我们从来不给他吃呢，或者怎么样啊，这种也会有啊。但是我是觉得老师又不是每天在给他发，
0: 对，其实一学期里面可能也就这么几次嘛，啊，
1: 对呀，或者是你这个棒棒糖也不是说我随便能够拿得到的，
0: 对，
1: 你要考了满分或者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才会给你发这个
0: 是
1: 零食什么之类的啊，这种我觉得那倒应该不用太去介意啊。
0: 对，
1: 然后有些家长他可能也是比较介意的吧，就觉得自己又不好直接去制止，然后呢又在一边那边暗自担忧。
0: 对，哎，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也挺难的，有时候老师不是也会给学生点奶茶嘛，
1: 哎，对，
0: 然后点的话有的时候就一点可能点好多杯，但像现在的这种奶茶价格真的也不便宜，哪怕算它15块钱一杯的话，你10个同学就100多块钱了已经啊，那别说就更多的一些学生，对于老师这纯是自掏腰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教育层面的一个隐患更要重视了，因为很多的网友在说过度的物质奖励会不会让孩子本末倒置呢，模糊了学习的意义，学生会误以为啊，学习自律认真值日都是为了换取老师的礼物，哎，慢慢的他就丧失了一种主动学习的内驱力，一旦哎我生活当中没有了物质奖励就变得消极，然后很懈怠啊，这就是对于孩子长远的成长有点不利吧。
1: 这个肯定，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小的时候的那些孩子的家长他的那个担忧。

0: 忧，其实真的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方面的。他到了一定时候，比方说有些孩子他自己懂事之后，根本你什么物质奖励啊什么东西的，你以前的时候，比方说很小的时候一二年级，很多家长也会有这种担心啊。
1: 嗯，
0: 到了期末的时候，比方说你考得好，你双百考回来啊，不过一二年级现在是没有什么考试的啊，对不对？那稍微大一点，那就三年级吧，你双百考回来，给你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一边呢这样子在奖励着，一边呢心里面又在暗自担心，就是会不会就是物质奖励了他，以后要是不奖励会不会就对他成长不利。
1: 对，
0: 可我是觉得现在好像这种是担心有点多余的。
1: 嗯，
0: 基本上是不会啊。其实大家就是从来都不否定老师的初心，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否定老师的初心的。
1: 那肯定啊，
0: 就这份无私的爱意和用心，嗯，所有人我觉得都能够感受到。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大家争议的核心是什么？暖心的教育激励不该变成老师的个人负担。嗯，就我是觉得这个，或者在班费当中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开销一下，开支一下。不是一般都会就是开学的时候交一个班费啊什么的吗？
1: 对，
0: 每个孩子交个一百几百的。
1: 嗯，
0: 就是在这当中可以把它给就是负担进去，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就是老师你让他一个人负担，
1: 也不需要压力这么大。
0: 对
1: 啊，
0: 就然后也不该依赖物质对堆砌吧。就真正的教育奖励从来不止就是花钱买礼物这一种方式啊。
1: 对，
0: 就这个可能是物质奖励，当然不是现在我们经常在说情绪价值嘛。
1: 对，
0: 就很多老师可能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在精神层面的怎么样来表扬啊，或者怎么样啊。
1: 是，就现在的老师跟以前的老师他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啊。就以前的老师可能会觉得我就需要严厉，现在的老师呢可能给到孩子更多的是一个自由度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优秀的老师呢，他也会去想用解锁低成本高益的一个新式奖励方法，暖心而且又有教育价值。比如说呢，会有一些定制的趣味文创印章、专属的免作业卡、课堂优先选择权，或者说是奖励学生主持一次班会啊，主持一次班会，挑选班歌，或者是一次课间特权。还有就是老师用真诚的一个公开表扬，精准细数学生的，比如说优点、进步点、闪光光点，就这种精神方面的认可可能比实物的奖励更能够滋养孩子的内心吧。
0: 对，还是有很多一些很实用的班级管理方式的啊。
1: 嗯，
0: 就是不用老师自费自掏腰包，
1: 对，
0: 依托班会班会费，刚才也说到了，来购置一下统一的一个奖励物资嘛。
1: 是的，
0: 这样子的话就个人支出的压力就会轻很多了。还有就是因材施教，文化课侧重精神鼓励，在值日啊、纪律啊、集体活动中可以设置一些奖励，就重点鼓励就是学困生的微小进步吧。
1: 嗯，
0: 就是看见每一个，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不是说是我只看到老师只看到了表现好的、学习好的一些学生，就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关注。
1: 对，
0: 就守护他们的自信心，让奖励真正的服务于成长。
1: 归根结底呢，反正奖励只是一种教育手段，肯定也不是说目的啊。
0: 嗯，
1: 最好的一个师生关系，最好的教育激励。绝对不可能说是礼物堆砌出来的嘛。老师你看，用心备课，耐心育人，真诚陪伴，看见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就光这份用心和负责就已经是学生成长路上最珍贵的礼物了。
0: 对，也希望校园里面这个暖心善意不用变成老师的经济负担。
1: 嗯，
0: 学校可以完善一下班级的奖励经费机制啊，也是
1: 对，
0: 让教育激励呢更加的规范一点，让老师的爱心也不被消耗掉，让学生的成长呢不依赖于物质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老师该不该自掏腰包给学生买奖励呢？
1: 对，
0: 或者说你们家孩子有没有收到过老师自掏腰包给的奖励呢？
1: 都可以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个话题也是留给收音前的各位啊，如果你是老师，你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换位思考，你会不会自费给学生准备一些小奖励啊？包括你作为家长啊，或者说是我们收音机前这会儿可能也有刚下课的孩子们啊，小学生群体会更多一些，你同不同意？你支不支持老师这样的一些做法啊？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啊，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跟我们一起来聊啊。
1: 嗯。 看到了阿乌也在说有一种东西叫做班费啊。
0: 对啊，就是用班费去买，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班费的用途，这个是就是比如说像刚开学啊，刚开学的时候老师不是会给每个同学都准备这些东西吗？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像也聊到了这个事儿，关于他被班费的一个用途，他只给到了其中的某五位或者是某十位同学，但是用的是集体的班费这个问题啊，
0: 哦，
1: 说也会出现一些争议的一些声音啊，
0: 好像是是吧？
1: 对，
0: 你比方说啊，打个比方，学校里面有什么活动，有运动会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在那个在
1: 统一订餐啊啥的，
0: 统一订餐或者是买了点什么小东西吃吃啊，小蛋糕啊什么之类的吃，
1: 对，
0: 每个学生都有，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用班费来开支，大家心里面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1: 很合理啊。
0: 对，人如果是只表扬比方说考试考得几的好的几个同学了，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家长可能心里面也会不舒服，哎呀，
1: 对，
0: 凭什么拿我的钱去奖励其他的孩子，也会有啊。
1: 其实
0: 吧，
1: 其实像这种事儿就是真的身边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不光是家长，家长可能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孩子自己，孩子自己会觉得，就
0: 是
1: 我
0: 的钱，
1: 他不是说这是我的钱，他觉得是这是我爸妈也是辛苦赚来的钱交的班费。但是作为老师，你凭什么就是为了奖励其中的个别几个学生，拿我们家长出的这个钱，然后去奖励他们呢？如果说你想奖励，你得掏自己的钱去奖励，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情况，真的有发生啊。
0: 我现在想起来倒好像是的，比方说是全班都每个人都有的时候会动用班费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只有几个孩子有的时候，为了表扬某几个孩子的时候，真的大多数都是老师自掏腰包。哎，
1: 对，这个也挺正常。但是对于老师来说，因为这方面的支出也会有压力，所以说一年到头可能就是比如说期中考试呀或者期末考试啊，就是单独会奖励那些考得好的或者是进步最大的比较大的那些同学啊。
0: 嗯，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蜜他说我们班主任用班费给孩子们安排奖励啊，他觉得还是蛮合理的。那这种的话可能最好就是每个孩子都有，
1: 对，
0: 可能买的东西金额上会有点差别，但是至少是每个孩子都有
1: 的，对
0: 的，
1: 对的。
0: 好吧，大家看一下，
1: 右水咖啡说什么？只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类的多样性啊。
0: 我不知道他在说哪一个，
1: 没太听明白啊。
0: 好，我再看一下，养正三观。养正三观也说到了有一点，他是说他我从来不听这些，我们班孩子高兴就行
1: 啊。你是老师吗？
0: 从来不听这些
1: 啊。我有，他说他是批发文具的，大概800一个学期，然后会有各种券。
0: 哦，他都是阿里巴巴批发的文具。哦，养正三观，
1: 哦，
0: 他自己就是老师。
1: 你应该是作为人民教师的这个角度啊。
0: 哦，对对对，我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养正三观是不是就是给孩子起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叫什么十一？是不是十？
1: 不，好像不是十一。
0: 是十一吧？
1: 是十一吗？
0: 那个十，一般情况下就是
1: 家里孩子是吧？
0: 对，给家里孩子。我们前两天不是聊到了孩子的那个名字吗？
1: 对，
0: 十一，一是家人的那个十，
1: 一是，对对对对对，家人的那个啊，
0: 单人旁
1: 的
0: 那个一，应该就是那个了，是吧？上面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是，
1: 还是对对对对，
0: 特别有文化，一看
1: 还
0: 是
1: 有文化，有文化，怪不得啊。他说不能有，应该是不能用班费吧，估计说是啊。
0: 哦，就这个是可能有的时候说不能用班费了。
1: 300块的92只能开400公里啊。
0: 他说是不能说班费的，就明令禁止的。
1: 哦，
0: 这样
1: 这样吗？
0: 班费是不能，
1: 是禁止的吗？还是说是自觉啊？十一啊，是是是十一啊。
0: 对，小明是十一啊。大名也是十一，只不过字不一样啊。
1: 对，哦，对，双十一领的证嘛，是吧？
0: 这样想起来了，
1: 对，想得太明白了，全勾起来了回忆啊。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燕双飞他说老师自掏腰包买很多啊，他儿子经常奶茶炸鸡带回来，哎，说是某某某老师给的哟，把他开心的嘞。就看样子孩子你看就表现得够可以啊。
1: 对，
0: 你看经常会带回来，就说明表现非常的好。
1: 是，看到那个阿乌说他们呢转学了，没用完的班费也不退啊，虽说没几十块钱，对，就有的时候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就是那你，我觉得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自己也可以提，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0: 哎，这个一般情况都是会退给你的。
1: 对，
0: 可能也是一般情况是会有家委会成员，班级里的家委会他会有一个有一个成员专门管理这个班费的。他应该就是之后会找你退的吧、啊、
1: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们家孩子转学了、啊、
0: 是的、嗯、这个你可以主动跟他说，他如果一直不给退给你，你主动跟他说一下也可以啊。

0: 对，看到刚刚是小轩轩说，小轩轩在说没有了，去年开始的吧？啊，什么东西啊？
1: 就意思是班费没有了。
0: 哦，是这样的吗？
1: 这个倒确实不是很清楚啊。
0: 嗯，
1: 就现在可能很多学校这种班级或者都还是要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比方说要打印资料啊，什么东西的。
0: 哦，我看到养着。

0: 只不过是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
1: 嗯，
0: 哎，这点我们要不给大家来发个那个什么来着的奖品，
1: 电影券啊，可以可以，就在这会儿啊，
0: 嗯，
1: 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里边啊，
0: 嗯，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给大家发一下电影票，是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
1: 嗯，
0: 然后是这一次我们是9月15号之前去领啊，9月15号之前直接去万丰新天地一楼的西楼总服务台啊，
1: 对，嘉来激光影城啊，然后9月15号之前是领奖日期，使用的话还是给到比较充足的时间的啊，
0: 嗯，就是接下来就是今年应该你什么时候想去看就什么时候，
1: 嗯。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消防车通道内停放多辆私家车，这种情况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而这种停车方式涉嫌违法，一起来关注案例。2026年2月，江西省萍乡市一小区住宅发生火灾，消防车抵达小区入口后，发现5辆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彻底阻挡救援车辆直达起火楼栋。危急时刻，消防员放弃车辆进场，全员携带装备徒步冲刺上楼，紧急排查搜救，成功疏散4名被困群众，扑灭明火。事后5名违停车主均被罚款。2025年6月，广东中山一废品收购站突发火灾，现场有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因火势紧急，周边群众主动合力将违停车辆推开，让消防车顺利通行。涉事停放车辆严重妨碍消防车辆通行，有关部门已依法严肃追究车主责任。2024年7月，湖南下上的私家车严重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行，消防员不得不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强行通过被占用的通道。虽然救援及时，老人成功获救，但起火的客厅被严重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闭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00以上50000以下的罚款。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二是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三是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四是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七是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火灾猛于虎，消防员灭火救援争分夺秒，一旦消防车堵塞通道，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请大家在消防通道内不要随意停车。好，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到平台，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
1: 嗯，
0: 西瓜说到环城北路吉阳初中这一段很堵，
1: 嗯，
0: 是吉阳初中那边啊。
1: 对，
0: 然后右水咖啡说到是陶朱北路跟北二环的红绿灯路口。

0: 口施工堵住了啊。
1: 对，陶朱北路跟北二环红绿灯路口这边施工堵车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学校周边，尤其是这会儿应该是堵到这个初中学校周边了。
0: 对，
1: 会车子比较多啊，都是接送孩子的一些家长的车辆。
0: 嗯，
1: 然后家长朋友们如果去接送孩子的话，也是把这个车子有序停一停啊，不要乱停，
0: 是
1: 横七竖八停在那儿，可能就会造成更加的拥堵。
0: 嗯，刚刚我们不是放了个宝箱嘛，看到佳佳中奖了，恭喜一下。然后我们这会儿也是继续给大家放一个吧。
1: 嗯，
0: 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再来动动小手点击一下了万丰将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
1: 嗯，准备好马上放出啊。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的那一份啊，我们右水咖啡获取了万丰新天地嘉来激光影城提供的电影券啊。
1: 嗯。
0: 小轩轩说他们是跳蚤市场上的钱，或者同学自助赞助当班费了。
1: 哦，对，这样子的应该也会有啊。就比方说跳蚤市场上面，有这个卖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就当做是班费啊什么的啊。
0: 不过这还挺不错的，反正呢都有这样的一些渠道啊，而且是把原来不就是怎么说自己用不到的跳蚤市场跟别人去以物换物，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而且就是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又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就是也是自己获得了一部分的这个赚钱的感觉哈。接下去我们再换个话题来聊呗。
1: 接下来的这个我看完之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天哪，怎么会这样子的？钱也是真多哈。
0: 对，
1: 事情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金华61岁的雷女士，她呢身体不大好，是经常就是在家里面休养的啊。就网上呢认识了一名微商，叫小华，我们叫他啊。对方就打着养生顾问的旗号吧，从卖保健品入手，日常呢嘘寒问暖的，就后来就获取他的信任了嘛啊。之后一步步诱导他去杭州两家医美机构消费，前前后后是花掉了将近370万。
0: 对，
1: 几乎是掏空了家里面的全部积蓄了。
0: 这个事儿其实在几年前了啊，2024年下半年开始说起。一开始小华是向雷女士推荐保健品，每天发消息给她打电话，关心，不断的灌输说咱们女人呢得对自己好一点，就这种话术啊。慢慢的去拉近关系，最先推的是2800多的一个美容卡，看起来价格不是挺低的吗？雷女士她下单了。
1: 可是真正去到这个医美机构之后，局面就不受控制了。在小华还有机构这个咨询师轮番的一个这样子的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就这样子之后呢，就几千元的套餐直接升级成了几十万的项目了。
0: 天哪！
1: 而且每次到店先要交5万元所谓的入场费，这是什么机构啊？我在想，是吧？入场费5万元，
0: 这感觉诈骗已经掉到了诈骗机构了。

0: 里边了。
1: 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位雷女士她真的是一点心都不长啊，对不对？
0: 关键还是兜里有米啊，
1: 就每次到店去一次交5万入场费啊，短短一段时间呢，第一家机构他就消费了119万。
0: 哎呀，
1: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收手啦，
0: 我就想看
1: 119万交进去了，
0: 想看看
1: 干嘛呀？这是
0: 他交了119万之后，这个面部情况如何了啊？
1: 做完之后，我跟你说，雷女士她面部胀痛，完全没有效果。100多万扔进去之后，她就想着这个没效果，不想继续做了。
0: 嗯，
1: 然后对方呢又说啊，带她去总部找权威医生，把人带到第二家医美机构。然后又陆陆续续消费了250万，
0: 好不容易就是薅到了一只，这个
1: 肥羊。
0: 是的，是的啊，杀猪盘的感觉来了。然后他大大小小的填充注射啊，什么射频热疗项目，单价就是动辄1万到10万。我说实在话，他这119万加上后面的250万啊，
1: 嗯，
0: 这脸都可以换，就是可以换头了已经。
1: 那我主要也年纪也不小了，我在想着，
0: 就是呀，
1: 还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掏空了，差不多。
0: 真的，就是后来警方是监测到了账户上大额异常的一个流水，上门啊，去上门提醒了，家人才知道，别人都不是，还甚至不知道呢。雷女士做完医美，非但没有实现那种宣传所说的年轻十岁，反而是经常头晕、恶心、失眠，面部状态比之前更加不堪。
1: 哎，天哪，这是等于说是300多万扔下去之后一点效果没有，
0: 吃了个亏啊，
1: 反而更加就是憔悴了啊。
0: 哎，对，
1: 这样子之后呢，然后家属呢开启了一个漫长的维权之路。你说这个异地维权其实难度也是挺大的。
0: 对啊，
1: 警方呢初步判定偏向医疗消费纠纷，诈骗立案存在这个证据难点嘛，毕竟啊，几番反复的协商调解，就两家机构呢合计退回了200多万元吧啊。那至今呢还有接近100多万，110万的样子没有追回。然后这个小华他不是作为中间人吗？估计他拿的挺多的，是不是？他要介绍嘛，对不对？
0: 等于中间商赚差价了啊，
1: 有这种可能性。他就是关键沟通，只打电话发语音，没办法嘛，对不对？他不留文字记录，他可能老早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0: 这真的是老手了啊！
1: 就是事发之后，他直接拉黑失联了。有意思的是什么？家属曝光这件事情之后啊，还有另外的一名受害者也找上门来了。同样是被小华带去医美的，他呢花了70多万啊，跟这个雷女士比起来呢，他确实花的金额不多，但其实70多万这真的也是一笔巨款了。
0: 对，
1: 他只追回了3万块。
0: 其实跟大家拆解一下这个骗局套路啊。第一个就是情感破冰，用保健品做引子，高频的嘘寒问暖，抓住了他这个年龄层的一些中老年人，退休之后啊，空闲的时间多，就非常渴望被关怀的那种心理啊，建立一下情感信任。第二步呢，用低价的小套餐做诱饵，引诱他到线下机构。第三步呢，现场轮番的洗脑推销，不断的升级高价项目，沟通呢尽量还他还用语音通话啊，刻意的不留文字证据，事后方便脱身嘛，就随他怎么说了呀。
1: 对呀，所以的话也是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提个醒，尤其是家里面咱们有中老年亲友的啊，爸爸妈妈们，是不是他们可能不是说让你去医美，比方说买保健品什么的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0: 对，
1: 然后其第我们也提几点提醒吧。一个是网上认识的所谓什么养生顾问啊、美容顾问啊，就千万不能够轻易的去相信啊。不要轻易的跟着陌生人，我到外地的一些医美机构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养生机构也一样。
0: 对，
1: 就凡是到店要你交这个入场费的啊，不断诱导升级高价项目的，只要是反正是要你掏钱的，你就果断拒绝不就得了吗？
0: 对，
1: 是吧？你捂好自己的钱包啊，一些大额消费就尽量跟家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0: 哎，我感觉就是像这种入场费啊，只有一种情况我觉得还正常一点，相亲交的入会费啊。
1: 哦，相亲
0: 不是会有资源库给到你吗？这就是有也会有一些入会费，比如说交多少钱，几千啊、
1: 这个、
0: 什么的。
1: 那明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相亲方面的一个陷阱吧。
0: 行，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好了。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发生了大额消费，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消费单据，全部你要记得保留完整的留存啊。然后遇到像这种只愿意语音沟通，然后文字拒绝去跟他确认的一些中间人呢，高度警惕。雷女士的家属也表示，现在真的已经是疲于反复维权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只有的时候真的一辈子积蓄。

0: 具啊就这么扔里边了。
1: 对呀、
0: 啊，避免大家踩同样的坑啊。
1: 是的，这种的话，我在想，怎么会这样一头扎进去呢？是吧？你
0: 疯了吧？
1: 不是说是35万啊，这是300多万呢、啊。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感诱导式的消费啊？这种可能就是家里长辈们会遇到的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他年轻人那里基本上赚不到钱，主要是年轻人也没那么多钱。
0: 小辈儿啊，我刚想说，兜里也没这么多钱啊。
1: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然后也跟家里的长辈们去说一说啊，不管是养生方面的也好。说是医美方面的也好啊，都是要多长个心眼儿的。只要是让你掏钱的，我不掏。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之前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类似的段子吧啊，就是说关于旅游方面的，就什么呢？就比方说上海，退休，比方说是退休工人，我们就这样子说吧啊，就比方说到我们这边来玩或者怎么样的，就大巴车上大家都聊着自己退休金，哎呀，我上万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哎，
1: 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比方说买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啊，啥钱都不肯出啊，就应该学一下他们。
0: 对，
1: 是不是
0: 守好自己的养老钱啊？
1: 对，养老钱一定要守好了，
0: 对，
1: 就应该这样子，啥钱都不出啊。
0: 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对，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子呀。
0: 就是啊，
1: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哎，碍于面子，我不是刚刚在嘴打个比方，车子上一直在说嘛，我这个养老金有多高多高多高的。
0: 对，
1: 结果要掏钱的时候不掏了，是吧？
0: 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养老金啊，是吧？跟你我多是我多的事儿啊，
1: 就是我不掏我就不掏。你哪怕把我这个人扣在这儿了，不让我回去，那我就直接报警啊！
0: 你知道我这
1: 啥呀？
0: 这事儿我想到啥了吗？我不是那个，就是很莫名其妙联想到的。我那个停车位不是老被别人停嘛？然后上一次报警了之后呢，那警察到了之后，后来那他其实也是跟我开玩笑说了一句：“你这车位太好了。”
1: 反正也不停啊。
0: 不是不是，他不是说我不停，他说你这车位太好，太近的缘故。我说那我是买给自己进的，是给他们买的。这有点像，就我说那我表达我有养老金这样那的，那只是跟你分享一下呀。
1: 对啊，我是有啊，比方说我养老金我存着好几百万呢。
0: 哎呀，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又没叫你来拿。
1: 就应该这样子啊。就收音机前假如说有叔叔阿姨们也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就应该就千万千万不要给骗子们有机可乘啊。
0: 对，
1: 老朽他说早上开车没开空调，边上一辆车飞驰而过，水坑也不减速，被溅一身水，心情瞬间你看当一下子就下来了。你这个当真的非常有这个画面感啊，
0: 用得太好了啊。
1: 哎，所以今天早上那会儿其实雨下的也是蛮大的啊。
0: 对，
1: 就我这两天雨确实还会有，我们开车的一些朋友们，你一定一定要考虑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身边，比方说在走路的，骑着电瓶车的，摩托车的，自行车的朋友们，就不要把人家溅得一身的水啊。
0: 也是头一回知道，就是甚至连车里都能溅进去啊。
1: 对呀、啊、车子里也会也溅得进来。我今天我跟你说，我路过哪条路，应该是陶铸北路那儿。
0: 哦，那边可能是会有一些积水、啊、
1: 中午那会儿雨下的最大的那会儿，我要是这个车窗你但凡就是没有关严实的话，也溅进来了。
0: 天哪，
1: 它就直接这个水花非常的大，雨下的很大的时候。
0: 你还是 SUV 嘛，更高一些、
1: 啊、对
0: 呀、
1: 啊、更高一些，它也要溅进来。
0: 那倒确实啊，
1: 更加不用说你是走路的或者是骑车的一些朋友了啊。所以的话，就反正自己也稍微注意一下这种天气的话，你也不用那么快那么急。其实它那个为什么会溅进来，也是因为它这个太快了，车速太快了。
0: 对的，
1: 你慢慢的它那个水花压低一点也溅不起来。
0: 是，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这个，到时候如果真的就是被如果说被报警这种情况发生的话，还是要赔人家钱的啊。看到随人说到了收金线流量目前也是挺大啊。稍前时分的是环城北路江初中那边，然后陶铸北路跟北二环那边红绿灯路口因为施工也是有堵车情况，
1: 对，
0: 大家也是关注一下。
1: 是的，这个点位可能在初中周边还会比较的拥堵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注意减速慢行。
0: 对，我看到那个 Black 在说，他说300多万要存好几年呢啊，
1: 存好几年。
0: 你倒是存得快啊，几年就够了。
1: 很多人可能存一辈子呢，
0: 三百多
1: 能有三百多万。
0: 三百多万我得赚多少年啊，这半辈子就过去了。
1: 确实你要存下来呀，主要是、啊、
0: 对，就关键要存下来呀。
1: 对，主要是要存下来，
0: 我不吃不喝也得存很多年啊。
1: 猫们他说可能是急着回家吧，谁急就不管是急着去干嘛，都不应该是就是车速那么的快。

0: 啊，
1: 你这个下雨天开那么快，一方面你自己也不安全啊，你如果是一个非常就这种人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大会考虑别人嘛，就比较自私，是不是？你主要是你自己也不安全呀，
0: 你就有的时候快个三五分钟，真的这个车速要飞快飞快了，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啊。
1: 所以这种天气是有一句话叫做慢一点反而更加快。
0: 是的是的，
1: 你万一路上出个好歹，出个事故什么的，不是说是快个三五分钟，可能慢个三五小时吧。
0: 哎，真是麻烦，而且关键是今天慢个三五小时，后面你还用不上车，到时候打车啥的你更麻烦啊。
1: 明后天还要继续下雨啊，然后你撑着伞在那边
0: 就轮到
1: 车，
0: 轮到你被见了。
1: 对啊，这个就是
0: 开玩笑啊，反正就是不能
1: 来得好快啊，这个。
0: 看到叶少飞说，哎呀，一不小心又吃多了。
1: 哎呀，我们俩在这边说着说着，你已经把饭都给解决了，是吧？这都确实已经是饭点了啊。
0: 对，
1: 红烧娃娃鱼，今天晚上要不吃红烧娃娃鱼吧？
0: 这都吃饱了，
1: 大概300万啊，每年存10万都要30年啊，真的是半辈子就走了。
0: 这比这样还算不清楚吗？
1: 而且30年，你想想看，已经可能是很多朋友一生的那个工作时间了。
0: 对，就是真的，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退休的年纪，差不多啊。
1: 对呀，你想想看，
0: 你。而且关键是你一年要能存到10万，
1: 十万能不能存得下来？反正我是根本存不到，我一分都存不下来。
0: 我能不能发到10万都不一定，你还能不能存下来啊？先给我发到10万再说。看到耳朵染小轩轩都下班，都催我们下班下播呢，今天啊，
1: 可以可以，
0: 谢谢你们。
1: 好的，那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到确实应该到了下播时间了，
0: 差不多，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聊吧。
0: 戛然结束，我们拜拜了，
1: 明天再见喽，拜拜。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

0: 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创客第一站升级换新，全链条赋能青年创新创业；300名士兵退役返乡，一站式服务温暖人心；万安飞达2项专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枫桥镇组织新任两委干部赴海宁考察；荷花小学特色游园打卡助力幼小衔接。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从抛出橄榄枝到打造强磁场，我市正以最大诚意拥抱青年人才。日前在全新升级亮相的市人力资源产业园创客第一站诸暨市就业创业活动季暨百校千企万人诸暨行活动火热开启，通过双会场联动，以精准服务、阵地赋能、社群助力为抓手，为青年学子和创客扎根诸暨搭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成长舞台。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蔡建夫的报道。
2: 在创客第一站开设的招聘专区内，求职者与招聘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而在4楼的创业赋能专场，一场关于 AI 时代企业破局之道与高效获客策略的实战课，让青年创客收获满满。青年创客唐明元：
4: 这场活动也让我能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一个获客资源有一个新的思维局限的打开，而且都感受到了诸暨对年轻人满满的创业的诚意。
2: 火热氛围的背后是我市对青年创新创业生态的深层布局。作为核心阵地，全新升级的创客第一站集招聘、孵化、政策、培训于一体，依托无忧十条，青年创客可享受场地首年零租金、最高300万元全额贴息贷款等硬核支持。同时，每周六的常态化招聘和社企事项陪跑办理，让低成本全流程的暖心服务触手可及。创客第一站工作人员张雅瑶：
5: 我们把创客第一站升级为综合性的服务枢纽，就是希望用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和全流程的陪跑服务，让更多的青年。

0: 人才在诸暨创业零负担发展更有底气。
1: 为打破青年创业单打独斗的困境，由团市委牵头的暨样青创联盟也在活动中全新亮相。联盟搭建起政企校联动的交流平台，通过项目对接、名师赋能，为青年创客打造专属朋友圈。据了解，该联盟首批吸纳了40家青创企业加入。团市委基层工作部部长郭奔杰。
2: 成立这个联盟呢，就是想打破青年创业单打独斗的一个局面，通过搭建这个专属的朋友圈，让大家资源共享，抱团取暖，遇到困难呢有前辈指引，找合作呢有伙伴同行，构建互助共生的一个青创生态圈。
3: 又是一年退伍季，连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推出退役士兵返乡报到一站式服务，让每位退役士兵感受到兵至如归。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的报道。
1: 昨天上午，记者在退役军人事务局入口大厅看到，由各个部门组成的临时办公桌一字排开，工作人员正逐一接收材料、录入信息。退役士兵孙文杰。
4: 刚从部队回来，本来以为报到要跑好几个部门，填很多表格，结果到了这里，一个地方就把落户、社保、党组织关系这些都办好了，真的非常方便，非常暖心。
1: 今年秋季，我市共有近300名士兵从全国各地退伍返乡，为期一个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协调人社、公安、医保、人武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工作专班，集中办公。退役士兵只需来到服务大厅，就能一次性完成信息录入、党团组织关系转移、社保关系转接、预备役登记等多个流程。除了高效便捷的办事流程，现场还提供增值服务。工作人员陈雨婷。
5: 如果说他是全日制大专毕业的，同时呢是浙江退伍、浙江入伍的，那么他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一个免试专升本的一个政策。他们每一个退役士兵回来之后呢，可以享受本地的一次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比如这个无人机 AI 或者是新能源汽车维修。
1: 现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退役士兵讲解学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并建立退役士兵报到微信群，实时解答疑问，发布最新政策信息。退役士兵
6: 可以参加免费的技能培训，回来之前我还担心该怎么走，有点迷茫，现在心里一下子有底了。
1: 据了解，下个月我市还将在暨阳学院举行2026年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暨就业专场招聘活动，进一步拓宽退役士兵就业渠道，提升他们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3: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其中我市企业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飞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有一项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万安科技获奖的具有内呼吸结构的 EPB 阀总成及电子驻车制动系统发明专利，针对行业痛点，创新打造了一体化内呼吸 EPB 阀总成方案，独创电气机融合集成设计，填补国内集成式商用车 EPB 核心技术空白，成功实现关键汽车制动部件的自主可控，且带动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迭代升级。该专利不久前还获得了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浙江飞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奖的高效节能型电除尘器发明专利，通过重塑电除尘器内部关键工作机制，创新性地开发出压型版芒刺阴极线、错层式阴极框架和480L 阳极板等核心部件和结构，有效解决电运、电流分布不均、粉尘核电效率低下等技术难题，同时消除了粉尘逃逸通道，显著降低设备自重。据了解，近年来我市企业高度注重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尤其是高价值专利，像万安科技深度融合核心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搭建起完善的多层次专利保护体系，一方面依法依规行使专利权益，规范行业市场秩序，筑牢技术竞争壁垒，另一方面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打造及基础技术研究、新品迭代开发、专利战略布局、行业标准制定于一体的全流程创新体系。目前公司已拥有数百项国家发明专利，多项技术跻身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行列。 据了解，至目前，全市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达到1514件 ，PCT 国际专利累计申请达690件。
1: 近日，枫桥镇组织全体新任两委干部赴嘉兴海宁开展专题考察学习，实地调研先进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建设与基层治理创新成果，为村干部更好履职充电赋能。请听通讯员王凌杰报道。
3: 考察组来到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学习该村以特色产业联动周边村庄组团发展，依托共富工坊带动农户增收的融合发展路径。在海宁周王庙镇博如桥村，考察组重点了解四共四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实地感受群众主动参与建设、共享发展红利的治理成效。枫桥镇娄家社区胡志珍：
7: 这次考察收获很大，我们将对标先进，结合村情，把好经验落实到实处。
3: 据了解，此次外出考察核心是让新任村干部跳出本地视野，对标先进标杆，直观学习成熟的发展思路与治理方法，快速提升履职能力，建强村级战斗堡垒，为全镇乡村振兴夯实基层队伍基础。枫桥镇乐山村杨玉婷：
0: 接下来将对标先进，结合我们自己村的资源，探索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下一步，枫桥镇将组织考察成果专题交流研讨，要求每位新任村干部对照先进找差距，结合村情理思路，把学到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成熟经验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干动力。
1: 昨天是荷花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到的日子，学校特意推出特色游园打卡活动，助力孩子们平稳完成幼小衔接。请听融媒体记者蒋华、丽飞报道。
3: 清晨的荷花小学，家长牵着孩子的小手，一同穿过小学答案之门，开启一场奇妙的校园探秘之旅。此次迎新打造荷小实景打卡线路，物资领取点、体育馆、田径场、食堂等校园点位串联成片，新生们手持打卡卡，寻访各处地标，收集印章，在边走边玩的过程中熟悉校园。全部打卡结束后，家长再将孩子交到老师手中。一年级新生：
8: 我已经盖到那么多章，但我一下子就认识了学校，认识了各个地方。
9: 我今天很早起来就去在学校报名了，学校里都很热闹，老师把书本都发好了，我已经做好了小学生的准备。
3: 荷花小学校长孔瑶丽：
10: 考虑到一年级孩子啊刚从幼儿园过渡过来，我们特地把报到的时间呢延后了一天，不急于进课堂，专门设计了游园打卡和入学仪式。我们希望通过游园的方式，让孩子们轻松地熟悉校园，认识老师和同学，消除对小学的陌生感和紧张感，由此做好幼小衔接。
3: 据了解，今年暑假，荷花小学完成老教学楼区域升级改造，充满创意的汉字景观遍布校园，书香浸润每一个角落。别致的书香布景、沉浸式的迎新体验，获得了家长们的一致认可。家长王瞻：
11: 学校这个布置，让家长和小朋友第一次来到学校比较暖心，让我们更安心地把孩子交给学校，融入学校的生活。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期市总工会推出女职工免费两癌筛查服务，目前仍有100多个免费名额，符合条件的女职工可在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诸暨职工之家报名，筛查时间安排在9月底。
3: 融媒体记者蓝梦瑶、叶京曲报道。据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风雨影响回落明显，最低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最高在30摄氏度左右。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

0: 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以上是今天诸暨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方杰，由诗林、文辉为您播音，感谢各位的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0: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0: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0: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田园人家。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世卫全会提出要着力在风险防范化解上攻坚突破，坚持打基础、治源头、防风险三管齐下，持续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近年来，我市以迭代完善141基层治理体系为牵引，从矛盾化解的体验、风险防控的策略、发现问题的敏锐三个维度出发，紧贴群众需求，融合推进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织就了一张势能互动守和谐的治理图景。请听报道。在枫桥镇枫园村综治工作站，村干部正在为一场刚刚冒头的邻里纠纷进行化解。村民黄夏凤、钱玉婉、邵桂琴三家既是前后门邻居，也是多年好友，但因一点小事产生误会，昔日亲密的邻里心生隔阂。正因如此，钱玉婉家外沿道路上的阳光棚成了导火索，另外两家反映雨天雨水滴落影响通行，矛盾存在升级风险。村综治工作站接报后，迅速上门实地了解情况，将他们请到一起，耐心倾听各自诉求，找准矛盾症结，用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打开心结。枫桥镇枫园村村民黄夏凤：
7: 那个不听到我们这个事情啊，他们马上就来了啊，我心里都想想了，很气很气的，本来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到这里来了，说开了就好了。那我们实在还是好邻居。
6: 枫桥镇枫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骆迎峰：
8: 其实我们网格员早就掌握了，所以一直很关注这项矛盾，一抬头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处，事情解决了，气也顺了。
6: 这起矛盾纠纷的化解，正是141体系中村级网络前哨作用的生动体现。目前，镇里依托村级综治工作站，专门组建了由一肩挑书记加核心力量加辅助力量的组成的队伍，全面推行平站结合、分片包干的管理模式。全镇68%的矛盾都在村里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基本实现了即发即处，现场处决率达到了90%以上。风险防范的触角正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延伸。在安华镇，面对外来人口众多的治理挑战，一支名为新安华人先锋队的义警队伍正在用乡音搭起连心桥，这也是141体系中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鲜活实践。

0: 年前，安华街头发生一起电动车碰撞事故，双方因语言障碍和赔偿问题僵持不下。正在巡逻的先锋队队员立即上前，用乡音安抚情绪，引导协商。几句老乡劝解，双方当场握手言和。贵州籍务工人员卢先生：
1: 反正当时就撞了之后，我情绪比较激动嘛，然后那个老板他也比较激动嘛，我们说话听不懂的嘛。然后就比较有点冲突嘛，我们老乡嘛，我们说话基本上都一样的嘛，然后我们也听进去了嘛，就打着双方打着意见。
0: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安华镇已经成为常态。安华工业园区这几年发展迅速，目前仅贵州籍务工人员就有7600多人，云南籍也有3250多人，分别占到全镇人口的30%和13%。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经济活力，同时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地域和语言的差异曾经是派出所民警调解纠纷时最头疼的问题。安华派出所社区民警于平安：
2: 是，如果我们涉及到一方是外地人，一方是本地人他可自然而然会觉得可能我们会不公正，会是说实话，他们老乡见到老乡第一时间就是感觉特别的亲切，这个信任感自然而然的就来了。
0: 据了解，这支义警队伍于2019年由镇政府与派出所牵头成立，目前队员200多人，其中27名核心乡音调解员来自退伍军人、红十字会、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都是扎根安华多年、有威望、有热心的新安华人代表。他们不仅参与矛盾调解，还承担着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隐患排查、校园护学等日常任务。今年以来，已成功排解矛盾纠纷29起，成功率超过95%，参与交通疏导60多次。新安华人先锋队队长徐将军：
3: 安华就是他们的新家，也要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有事情有我们安华义警老乡对老乡的帮助，老乡对老乡的调解。
0: 从枫桥前哨站的灵敏预感，到安华乡音调解的柔性治理。从网格员的精准排查到义警队伍的广泛参与，近年来，诸暨以迭代优化141基层治理体系的牵引，构建起市镇村联动、多元力量协同的风险防控格局，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实现风险防范化解关口前移。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融合创新，不断夯实网格底座，激活社会力量，完善多元调解机制，充分汇聚基层社会治理各方势能，把矛盾不上交落到实处，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本台消息，日前李浦镇盘山小学旧址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唤醒计划的特色开学第一课在这里如期开展，300余名老校友、村社干部、党员及志愿者相聚百年老校，通过追忆校史、共话初心、洁净校园等系列活动，开启别样的新学期篇章。据悉，盘山小学于1931年创办，近百年来校园历经小学、初中、幼教点等多次迭代，扎根乡村教育沃土，培育了一代代乡土学子。受深远变化影响，校园曾暂时沉寂，而在李浦镇的精心打造下，老旧校舍焕新升级，变身兼具怀旧韵味与研学价值的文化阵地。老校园的一砖一瓦都刻录着岁月的痕迹，也珍藏着无数师生最温暖的记忆。今年63岁的退休教师郭银伟，结合多年从教经历，深情回望校园育人岁月，质朴的话语唤起了在场众人的青春记忆与浓浓乡愁。仪式结束后，大家手持清扫工具，分工协作，对校园各个区域开展环境整治、清理杂物、擦拭设施，用心守护百年校园风貌。随后，一行人参观怀旧教室、器材陈列室、复古小卖部等点位，沉浸式感受老校独有的历史魅力。李浦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持续盘活盘山小学老校园资源，深挖百年校园文化底蕴，聚力打造特色研学教育基地，同时做好招财引智、资源聚合文章，让百年书香文脉活态延续，代代传承。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小板块。 头发油脂由皮脂腺分泌，其活跃度主要受雄激素、内分泌、环境湿度等因素影响，与天天洗头无关。正确洗头能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和污垢，疏通

0: 若不及时清洁，毛囊负担会更重。秋日毛囊会因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时掉落，所以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季节明显。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头发属于正常，无需因轻微增多而过度焦虑。秋日头皮屏障相对脆弱，用50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皮水分流失加剧，干燥瘙痒问题随之加重。高温还会刺激毛囊收缩，影响毛囊营养吸收，甚至直接损伤毛囊，导致脱发增加。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人家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翁佳敏，感谢各位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3号，咱们诸暨依旧是有雨水影响的一天。具体来看，今天阴有中雨，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虽说30度不算极端高温，但架不住空气湿度大，身上总感觉潮乎乎的、黏乎乎的，体感并不是特别清爽。要提醒大家，最近几天阵雨雷雨天气还是要多的，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局地强降水带来的一些影响。明后天是转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雨连报道，即便是到了周末也逃不开雨水的打扰。气温方面，随着秋意渐浓，最低气温一路慢慢往下走。从二
2: 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
4: 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4: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

0: 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
2: 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2: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4: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

0: 其实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在十几年前算是比较新的题材了，但是这些年我们看到关于穿越题材包括电视剧包括文学作品有很多啊，大家也看过很多有关于穿越为主的这样的题材而展开的作品。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大家来言情偶像还有武侠玄幻架空历史战争权谋乃至如步步惊心的虐主太子妃生殖器之类的恶搞在作者笔下信手拈来，有的作者是以严谨考证的态度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不乏想当年的这个所谓注水啊，令人乏味的耍套路等等。其实穿越题材往前里说是休闲娱乐，往深里说是折射出人类内心的某种需求，既然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穿越，就在文学影视当中尽情的做好梦来穿越。大家提到的最多的我看就是黄易的这本啊《寻秦记》，比如说梦中之城说当年读了黄易的小说《寻秦记》啊，后来又看了古天乐主演的电视剧啊，讲述21世纪的香港的一个精英啊项少龙穿越时空回到2000多年前的这个战国时代寻找秦始皇的故事。相比后来层出不穷的穿越剧，这个剧其实是最好看的。还有朋友提到神话说印象特别深，穿越到秦朝啊，有一段感人的神话故事啊，他说很喜欢。来，我们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云闪阿拉丁他说看过很多网络作品啊，大都和穿越题材有关系，比较喜欢的是李欣的秀丽江山，与大量东汉初年史实和历史人物相结合，讲述了一曲缠绵又悲壮的帝后传奇故事。还有这个米宝的歌镜桃花，主人公无意间穿越到了某一个架空的时代，经历人间种种，终于和心爱的人相聚又相守，文笔是诙谐流畅，人物的性格丰满又有层次感，让人欲罢不能。这是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穿越题材的一些相关的作品啊，说到最多的肯定还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黄易的作品啊，包括像云闪阿拉丁提到的一些作品。驯鹿望夜说新宋这套书在穿越小说当中是一股清流，并没有让主人公在主角光环下异想天开改造历史，而是严谨的创作态度之下，在这个遵循历史大方向与细节的同时，展示了由于主人公的意外闯入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下历史演进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虚实交替的时空设定当中引领读者走进不同于教科书的北宋历史啊。这套书除了正文之外，在地图、人物关系图以及大事件年表之类，有没有帮助读者阅读的一些附件啊？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来，我们先请这个，樊贵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套书除了这个正文故事之外，啊，有没有一些人物关系图啊，包括地图啊，啊，包括一些年表呀之类的啊，这样辅助大家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套书的故事。
1: 这个读者问题其实也是很多新宋读者向我们问过的问题。那这里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其实新宋在1到4里边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幅关于汴京，就关于新宋世界里边的汴京地图，这个是可以有助于大家理解在我从这个宫走到哪个门，然后这种故事发生是在哪个地方这样子。然后之后我们还要预计出版了5到8然后9到12这些，也陆续会为大家奉上地图以及附录，像比如我在宋辽交战时候宋辽边境我的行军路线图，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是你看新宋是个世界，宋当时的世界宋朝所在那个时代呢，它是周边是有很多国家，那么这些它和这些国家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也会附上当时那些诸国，就诸国志，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国家，然后我们也会附，还有就是第一册里面大家会看到我们在后面附上了宋朝的南北有别，就大家经常讨论的南北问题在宋朝是如何体现的。然后还有之后也会有相关于宋朝是当时的休闲娱乐等等，就有关于宋朝的一些小附录，然后小玩意儿，然后一些关于新宋内容的地图人物关系图呢，是因为里面人物比较庞大，我们要等到最后 大整体给大家捋出一个大图。
0: 嗯，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张图是什么？给大家讲一讲。
1: 哦，对，就是新宋呢，就有一个
0: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关于这个阿岳写到的。

这个相当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阿岳的这部著名的作品啊，这就是《新颂》。其实这些年阿岳十几年磨一剑。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2: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3: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

0: 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淘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淘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辈子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淘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淘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1: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淘汤暖胃更暖人心。正确浙 B 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鼓掌！
2: 怎么又堵住了？

行时。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

0: 7:30至9:00，珠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珠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今天我市天气多云到阴，偶尔会飘下一些细细密密的雨丝，气温23到31度之间，算不上凉快，但比起前阵子的暑热已经舒服很多了。不过呢，因为湿度偏大，身上还是会有一些黏糊糊的闷感，别让天气扰了心情，慢慢来反而踏实。未来几天雨水还是会断断续续的来，像老朋友串门，时不时露个脸。虽然下雨天出行是有点不大方便，但是换一个角度想，雨后的空气里满是草木清香，街边的绿意也格外鲜亮，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一份小礼物呀。希望最近的雨能洗去一点忙碌和浮躁，带给你清凉和安宁。出门的话，记得还是带上伞，开车、骑车都放慢一点。愿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心里有晴，脚下从容。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祝大家愉快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又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又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这个谈到憋便，可能我们都体会过，因为各种原因总想选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去把便便排放出来，但是以您的临床观察，憋便不是健康的事儿，会憋出问题来，是吗？
8: 是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有憋便的习惯，因为各种原因偶尔憋一憋问题不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长期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慢慢的问题就来了。我们惊喜地发现便意逐渐的减少，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我见过的好的可能是3天4天，那最长的2个星期甚至1个月，这个便意也不来。便意不来，问题就产生了，排便就困难了。所以憋便的第一个危害，就是便秘。
7: 憋便会导致便秘，是怎么导致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动画来感受一下，有请。
9: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哎，兄弟，怎么不走啊？别挡路！
10: 我也想出去啊，可是门推不开。要不我们一起？门开了，我们可以出去了。

0: 这可怎么办？
1: 我们的动画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啊。
2: 我用三个效应来解释这个动画。第一个效应就叫拥堵效应。我们憋便的时候呢，你不让粪便排出来，但是我们人体每天还在进食，所以粪便被源源不断的产生，集中在直肠的下端，在这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拥挤，堵在肛门的上口出不来，堵在这个地方出不来之后，它在直肠停留。人体的直肠吸水的能力是结肠里边最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出不来的话，就形成了第二个效应，叫蒸发效应。就像太阳底下的这个含水的这些个物质被蒸干一样，所以呢，干燥之后就增加了我们排便的难度，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效应，就是便溢感的消失，便溢是粪便，就刚才这个动画里面演示着这个粪便到达直肠的下端，刺激排便感受器，这地方呢是非常敏感的一些排便感受器，粪便刺激之后，我们大脑感觉到哦有便溢了，但是我们忽视它的存在，这种开关一直按着，慢慢的它就失去了它的敏感性，所以就会产生疲劳。下次呢，要想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异，就要不断的增强这种刺激量，所以慢慢的变异就弱了。变异是整个排便最关键的环节，没有这种变异，我们整个排便反射是发生不了，然后排便就困难了。
3: 我父亲几年前就是突发脑梗塞，然后呢因为比较严重，他现在自己运动也不是很方便，基本以卧床为主。那其实他现在就是我觉得每天大便是他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几天可能解不出来，我们就要用那个开塞露，然后确实出来的这个大便呢就会非常干和硬，然后甚至更严重的时候还要请护工师傅帮他去抠出来，真的是挺难的一个问题，也是对他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我们说这种憋便啊，这种便秘到足够严重的话，会对我们的肠道本身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吗？
2: 便秘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尤其是对我们刚才嘉宾的讲这些老年人来讲，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来讲，那么第二个严重的危害就出来了，叫肠梗阻。
1: 肠梗，
2: 对，这个肠梗阻呢，如果发生在结肠梗阻，那这个表现呢是肚子疼、肚子胀、恶心、呕吐，然后有几天不排便。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高度怀疑是结肠梗阻。但这个判断它是不是也很简单，到医院去拍一个 X 光片，立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些粪便是梗阻在肛门上部，就直肠的下端，我们叫肛门梗阻。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粪堪塞，就是这个粪便在排出来之前，在直肠里面形成一个巨大的粪球。我在临床上曾经碰到这样一个患者，他的粪球有多大呢？有7公分的出现，那么一定是要到医院去来通过专业来解决。
1: 那主任想问问您，我们说憋便说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外，还会造成哪些可能我们觉得非常意外意想不到的一些损害和损伤呢？
2: 是的，憋便我们刚才想便秘和肠梗阻都这个都是对肠道的直接影响，我们很容易能想象得到。但是呢，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意啊，憋便憋着憋着让自己变得不快乐了，不开心了，容易发脾气。
1: 哎，憋便把我的快乐憋没了。
2: 是的，
1: 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一个动画来体会一下。来，
2: 这个食物呢，从胃经过消化以后到达肠道，
1: 是
2: 在肠子里边运行。

0: 如果它运行的慢了之后啊，出现了这种胃肠功能下降，下降之后呢，在肠子里边呢就形成一个异常的发酵。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个词儿叫脑肠轴。
1: 对，
0: 脑肠轴是真的大脑跟肠子是有一个通道吗？的确，那不光是有一个通道，最关键的是控制胃肠道的一个中枢和我们的情绪中枢是在大脑的同一个部位，所以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一些不适会刺激到大脑同样的一个中枢部位，就会对我们造成紧张、焦虑、抑郁。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人啊有一个快乐因子叫多巴胺。
1: 是的，
0: 多巴胺很多人以为是大脑产生，其实呢50%的多巴胺是产自于肠道。当肠道的菌群失调之后，这种多巴胺的产量会极度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不快乐了。还有一个物质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叫血清素。这个血清素95%是产自于肠道，当肠道菌群失调、肠功能紊乱之后，产量也会极度的下降。所以我们看憋便引起胃肠功能紊乱，造成菌群失衡，造成这些快乐因子产量减少，看着危害还是蛮大的。
2: 对，我觉得如果像专家老师说的那个，让自己的情绪就是不开心，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吧，我就是在想，就是这个憋便的这个后果呀，可大可小。之前就听说过一个新闻，著名的一个相声演员就是死在马桶上了。然后那我就在想，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严重的问题呀？
1: 就是憋便导致了猝死。
2: 对，就是猝死，你防不胜防吧，可以说是。
1: 好，想问一下主任了，这个憋便怎么还和人的猝死死亡有关系呢？
0: 我们说憋便对于年轻人来讲，无非呢是排便困难一点啊，不快乐。但是，对于一些老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尤其像有高血压、有心脏和大脑，还有一些血管的问题，如果在憋便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憋便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屏住呼吸。收缩腹部，
1: 是，
0: 所以整个腹腔的血呢就会往上走，这样增加血压，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效应。在憋便的时候，你的血压是升高的，同时心率是加快的，所有就会增加心脑的负担啊，供血能力的下降和血管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我们有一个研究，我们看一下。对一项急性心梗致死因素的分析当中，我们看看有37.9%的人和排便有关系。所以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是，我们总在说可能这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概率一旦真实发生的话，对这个患者和家庭来说，那就是100%的灾难的开始，对不对？那我们该怎么做，主任？怎么样可以健康的顺利的排便呢？有什么建议吗？
0: 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养成规律的排便习惯啊，要巧用人体的几个反射。给大家一个建议，养成规律的排便习惯啊，要巧用人体的几个反射。从早上床上起来以后，站立之后，人体啊肠子就会动起来，这叫直立反射。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去厕所，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日三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反射叫胃肠反射，并不是说你吃的东西马上就要拉出来，是因为你吃的食物刺激到胃了，胃动起来，肠子也跟着动，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利用这样的一些效应，选择自己的排便时间。第三个建议呢，给大家呢，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加以注意，因为粪便呢，它是饮食产生的，这些饮食怎么来产生粪便呢？足够量的粪便呢？第一，水要够， 我们成人呢，一天这个摄入的水要3000毫升，就像我们500毫升的水要6瓶。当然不是说要喝这个，你喝这么多水啊，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蔬菜里面都有。合计大概要3000毫升，那光喝水行不行呢？有的时候我喝了是6000毫升水，我那个大便还是干燥，是因为你还缺少了另外一种物质，叫膳食纤维。每天人其实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正常人是30克，对于有排便障碍的人来说，至少要50克膳食纤维。那么我们也教给大家一些，怎么来选择一些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像五谷杂粮这些杂粮，坚果，还有菌菇，还有一些薯类啊，那还有一些像海藻类，比如说这个海带啊、裙带菜呀、还有石花菜啊，这些膳食纤维含量都非常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水果也都可以多的摄入，这样呢比你吃的那点米饭大白菜效果呢要好得多。当然最后还有一点，我们说这个人呢，他这个肠子呀，你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肠子也不动，当你动起来肠子也动。那所以呢，这个运动呢分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主动运动我们年轻人每天都要活动嘛，所以呢每天我建议大家至少不管你走也好跑也好，但是呢你慢走不行，还是要尽量的就是运动量稍微要大一点，至少要到5000步以上。当然对于有一些经常或者身体不好或者腿脚不好或者是卧床的人来讲，说我动不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就是做腹部按摩
1: 来帮助肠道运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怎么做呢，主任？
0: 因为人的结肠啊，它是一个回字形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腹部按摩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呢，就是顺序不能搞错了。就要顺时针方向绕着肚脐周围。第二个关键，我们叫推揉。要推揉，手要压着这个肚皮。向上推揉。这样子，每天要揉多少次呢？每天我建议大家最少2次。就是早晚就可以了。每次呢你揉它个20次到30次。这样就能达到效果了，
1: 就揉20-30圈的一个意思。
0: 对，尤其是一些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好的，谢谢主任哈。这个我们可能都感觉呢，排便是一件小事，可能好像不用那么去重视，但是这个小事做不好的话，会误了我们关于健康、关于快乐的大事。因此，便一来了，不要憋，就随他去吧。这样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的解放。好，谢谢主任，你先休息一下。谢谢主任。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啊，别把健康给憋坏了。不过呢，相比起我们的憋便，另一种情况可能会更加的常见，就是憋尿，对不对？我们二位嘉宾在憋尿方面是不是也是颇有心得呀，周哲哥？
2: 我之前呢开出租车，我发现我这憋尿的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然后几乎每天吧都有这个情况的发生。然后譬如说从机场拉了个活，然后到市区，有时候要赶上早晚高峰呢，就会塞车呀，然后就憋上个4-5个小时。这严重的后果就是下车都不会走道了。
1: 依林呢？
3: 我跟周哲可能不算太一样，你是因为职业的原因不得已要憋一会儿，对吧？但是我是有点懒。我记得我曾经是在学画画，然后我们画室在2楼，然后女厕所在3楼，我就想，哎呀，等一会儿再去吧。慢慢的就发现不对，因为你憋着的时候，后面可能你尿意没有这么大了，但是实际上就很不舒服。
1: 明白了。这个俗话讲啊，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是不是？人们好像憋尿没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您长期这么憋下去，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听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他的独白好不好？听听尿液自己怎么说。来，
4: 我是尿液，是你们喝进身体的水，经过血液循环，由肾动脉进入肾脏，最后经过输尿管，我进入膀胱，达到了一定量以后，就会通知大脑，让你们把我排出体外了。你们要知道，健康人每天排出的尿量在1500毫升左右，是3瓶矿泉水的量。

0: 可是你们经常把我憋住，不让我出去。要知道，时间长了是会憋坏健康的哟。
1: 各位看到了吗？憋尿会有这样可怕的后果。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背后的原理呢？我们再请一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征，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
2: 好，

0: 去买菜呀。
1: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0: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1: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0: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1: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5: 各地举行活动。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

0: 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5: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

0: 梯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0: 直播间的方式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第一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的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1: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先来互动一下，打一波卡啊。融媒直播间可以打卡，视频号虽然也在播，但建议你们是按我们刚说法进融媒直播间，因为视频号那边你互动不了，你得进融媒直播间。打一波什么卡呢？新朋友注意一下，老朋友都知道，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尤其今天的穿衣卡真值得打一打。
0: 是的，
1: 已经有朋友说气温很舒服了。是的，然后呢，早餐卡记得也第一时间晒到融媒直播间，随手拍一张今天早餐营养搭配如何。然后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在融媒直播间说一说哪条路有点堵，哪条道没那么好。
0: 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1: 欢迎下在路上锁定频率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也欢迎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融媒直播间进来又看到很多老朋友，今天第一位来的是
0: 依旧是呐喊大哥啊，
1: 凌晨的一点半过来的。
0: 赵文富也是挺早的啊，
1: 四点
0: 刚出头。徐姐姐也是5点多就来打卡了。
1: 欢迎下我们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江江老师早上好呀。哎，我们那个老师朋友啊，教师朋友真的也是蛮辛苦的，每天早上都很早、啊、
0: 是的啊。
1: 那个赵文富还在说啥来着？
0: 丈夫在说金牌组合门定组合早上好啊，半马21公里啊，今天早上已经跑好了。
1: 哦，今天早上跑了个半马。
0: 是啊，回家蒸早餐洗澡啊，爽爽的一天开始了。
1: 可以
0: 因为
1: 可以。
0: 很多朋友在融媒直播间说今天早上气温还是蛮凉爽舒适的啊。
1: 嗯，今天很适合跑步啊，只要有时间早起一会儿去锻炼一下还是比较可以的。很像林晒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一碗面啊。那个燕双飞姐妹也看到你的，相信了早交通准时打卡，静姐辉总早上好，然后她也是在说今天温度很好啊。白菜，白菜，欢迎白菜。
0: 豆豆也来了啊。
1: 欢迎你们啊。进来以后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点名。先，既然大家说今天天气不错，那温度具体的一些天气走势我们了解一下，国内天气也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天气真的还是说变数满满的，老牌那个台风退场了，新台风蓄势待发，南方阴雨不断，北方即将迎来降温入秋，还有超强的厄尔尼诺预警来袭。首先我们在这边跟各位通报一个天气重磅的消息啊，就折腾了那么久的台风沙德尔终于正式。
0: 这位王先生呢，本身呢是患有尿毒症，肾脏排钾的能力已经基本丧失了，连续3天他大量吃榴莲之后开始感觉浑身没劲儿，心慌胸闷，情况呢一度十分危急。送医之后医生说他随时有可能心脏骤停。这很多人疑惑啊，这榴莲本身挺常见的一种水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凶险的情况呢？
1: 其实关键点呢就在于榴莲它是一个高钾的水果，每100克榴莲果肉里边钾的含量差不多就有400毫克。我们身体健康人吃进去多余的钾，我们可以通过肾脏跟着尿液排出去，但是这位王先生他那些肾脏功能不行嘛，因为他有尿毒症嘛，所以说钾吃进去以后排不出来，全部都堆在身体里边，诱发了高钾血症。
0: 对，一旦出现高钾血症，就会嘴巴周围发麻，舌尖刺痛，手脚发软，心慌胸闷，严重时会诱发心室颤动，直接造成心脏骤停，风险特别大。其实不光是榴莲，还有不少常见的食物钾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香蕉、橘子、橙子、红枣、杨桃这些水果，还有像菠菜、苋菜、各类菌菇、土豆啊这种，其实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啊，一定遵医嘱，尽量少吃。

0: 不光我们要注意刚讲的一个风险，榴莲搭配吃东西是有讲究的，你要搭配不对，那同样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小的负担。首先呢，就是榴莲千万不要和咖啡、浓茶、奶茶这类还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块大量同吃啊。榴莲它那个热量糖分都很高，会让我们的血液粘稠度直接上升，加重心脏的负担，咖啡因又会刺激神经收缩血管。
1: 两样东西一块大量吃，就很容易心跳加速、心慌、血压忽高忽低，本身就有心脑血管毛病的人反应会更剧烈，也建议呢吃完榴莲之后最少间隔2个小时再去喝咖啡啊、奶茶这类饮品。
0: 第二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榴莲它属于非常热性的一个水果，所以尽量不要和什么羊肉、韭菜、荔枝、龙眼这一类同样偏热的食物一块大吃，就很容易上火嘛，嘴巴长溃疡、嗓子疼。那如果你们想吃榴莲，建议呢可以搭配一点山竹、苦瓜，喝一点绿豆汤，这样可以中和其中的一部分燥热。
1: 而且除了钾含量高之外呢，榴莲糖分和热量也是很可观的，有几类人群也不太适合多吃。首先就是血糖偏高、糖尿病的朋友，每100克榴莲含糖呢就有27克，差不多应该得相当于六块半方糖的样子啊。吃完的血糖很容易飙升，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呢最好少吃或者不吃。
0: 是啊，还有那个肥胖血脂偏高的朋友，每100克榴莲它那热量差不多大概有150千卡，差不多抵得上一小半碗的米饭了，还含有饱和脂肪，吃多了真的不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肝脏的负担也会变大。还有像肠胃弱、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要注意啊，榴莲它那个纤维是又密又黏的，不太好消化，吃多了反而容易肚子胀、胃痛反酸。
1: 那有朋友在问了，普通人吃榴莲吃多少合适呢？其实按照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一天的话呢吃1到2瓣就足够了。吃完榴莲之后呢，其他水果还有高热量的食物呢就得相应少吃一些，避免一天总热量超标。
0: 总体来说呢，榴莲虽然说口感香甜软糯，但它并不是那种无限可以炫的水果啊。不管本身是有基础病还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咱们吃榴莲都要懂得节制，美味虽好，身体健康才第一位。嘉老师也在说今天温度挺舒服的。是的，今天这个温度还不错的，而且今天那个刚我们上天气的时候天气也还不错。除了饮食需要多加留意啊，每年开学季也有不少暗藏的套路和陷阱啊，专门盯着各位家长。最近不是孩子们都开学了吗，然后有很多家长都在吐槽说头疼死了，说头疼到崩溃，说手机彻底被轰炸了。
1: 为什么呢？很多家长呢都在这个融媒直播间跟我们说，一天能接到10几个陌生电话，短信当中呢更是一条接着一条，删都删不完，而这些来电的人啊说出的信息让人后背一凉，特别精准，有点吓人。
0: 对方张口就可以爆出你们家孩子的姓名、就读学校、年级，甚至连孩子平时考试大致的情况都一清二楚，而这个话术呢更是一模一样，套路也非常的固定，说我是某某中学的某某老师，就在你们小区带孩子们补课，语数英单科文保135分，副科直接提分35分，听起来这个诱惑力直接拉满。
1: 明确告诉大家啊，这些电话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老师。
0: 对，这种开学期补课推销的骚扰根本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啊，全国多地家长都在中招，都在被骚扰，各地方都
1: 我们都是刷到了这样一条职场的热搜啊。现在很多公司开始强行征用员工的私人朋友圈，
2: 约上饭搭子来万风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万风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8: 给力
9: 给力喽！
6: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看了一下省内高速公路，现在目前有一些拥堵路段，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 关注到目前杭瑞高速西向东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9.61公里。